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Simple Joyc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也希望今天的首尔我来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往期的节目带大家云逛了岩南洞、圣水洞、新踏洞。
0: 是的。
1: 今天呢，要带大家云逛的也是一个洞，那就是望远洞。
0: 哇塞，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了。
1: 我也是，不过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个 Tsaram 的 Bitter Dadaso。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望远洞。其实我想问一下士兵，你最早了解望远洞是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早听说那里有望远市场，而且里面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1: 巧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慕名前往的，而且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进到市场里面，什么鱼饼汤啊、炒年糕啊、刀削面啊，各种炸物，这个美食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
0: 但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讨论一下美食是不是有点残忍？听得我已经流口水了，有点小饿。
1: 说到这个，我当时去到望远市场，然后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啊，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当时吃了一个糖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酥里糯，就是里面它是有那种红糖的流心的，就简直对我这种甜食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完全五星推荐。
0: 外酥里糯，
1: 没错。
0: 可能这种糖饼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非常大，但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刀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面食爱好者。然后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像望远市场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市场的话，其实可以带一点现金去，因为有一些店铺它可能只会收取现金。
1: 没错。而且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想去到这种望远市场的话，一定要空腹去，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吃的了，就是完全吃不过来。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望远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
0: 没错，我上次去望远洞就是为了打卡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些咖啡店啊什么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往期节目里也有提到过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些漂亮的咖啡店，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店它的风格啊还有主题啊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每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什么
1: 的。
0: 而且我上次去到过一家咖啡店，它里面有特别多小狗
1: 啊，小狗，
0: 对，特别治愈。
1: 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呢，看来我真的是要挑时间再去一趟了。就问谁不想在一个美好的午后然后边喝咖啡边摸摸小狗，想想就很放松。
0: 哎，人生一大美事。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店。
1: 没错。
0: 其实除了咖啡店，我当时在逛的时候还注意到，哎，那边的人声四格也超级多。可能走几步就有一个。
1: 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就是在这之中总有一种会是你喜欢的。
0: 没错，特别适合记录当天的妆容或者 OOTD。
1: 而且除了刚刚说到的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声四格，在望远洞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小店。
0: 是的，
1: 而且还有超级好吃的盐面包店。怎么就是你也去过啊？是的，
0: 听到你说这个盐面包，对，我确实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在网上也很有名。我那天本来想去买，但是很不巧的是我去的那天我想吃的那一款已经全卖光了。
1: 是这样子的。不过大家在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吃的面包店。
0: 是的，还有像刚刚子怡提到的文创店也是，其实那边的文创店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
1: 是的，
0: 像有一些贴纸啊、海报，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帽子、包包等等等等。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想进去逛一逛，感觉特别好逛。
1: 是的，我每次去的话就是总能够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
0: 是的，
1: 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望远洞的小 tips 特别推荐给一些爱追星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里呢其实非常就容易能够找到爱豆和演员们的同款打卡地。就比如像这个 TWS 啊、TXT 啊、NHYPEN 啊，还有演员金善宇啊、高允贞等等都来过望远洞这边。
0: 而且望远洞这边也有汉江公园。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说到这个
0: 望远汉江公园。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能放松放松，然后就很 chill 的去逛一逛的那种人。那我觉得其实望远洞的汉江公园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吹吹风。
1: 完全赞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逛完这个望远市场啊，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再路过咖啡店买一杯咖啡，打包带走，然后呢，再沿着整条汉江慢慢的走啊，然后走的时候看着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哇塞，我真的感觉那种场景之下，我这一周的疲惫都会被消解。
0: 哎，描述的感觉我都要听睡着了，就很 chill 嘛，所以我感觉我也想在这个周末再去一趟了。
1: 哎呀，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可以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就可以去望远洞附近转转看哦。
0: 没错，不仅可以吃到美食，那你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你自己的放松。
1: 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充满美食香气的望远市场，还有超有氛围感的这个芒里汤길，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话题也想跟吃有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0: 没错，那大家有没有那种，哎，我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美食推荐呢？不管是首尔隐藏的小店，还是你学校附近的一些宝藏餐厅、宝藏菜单，还是你最近吃到最惊艳的一餐，都欢迎分享给我们。
1: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QWER 的《내일은 맑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了。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你非常推荐的美食。哇，嗯，其实一说到推荐美食，我第一反应就是说韩国人真的会在
1: 天气里面吃东西可以这么去评价吗？嗯，会根据不同的天气推荐那种限定的美女。
0: 对，就比如说你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又一定要来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1: 是的。

0: 我前几天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发现他那边有那种限定菜单，比如说夏季限定之类
1: 是的，
0: 的。
1: 就他们真的很会，就是比起今天适合吃什么，就今天想吃什么来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更适
0: 更
1: 合
0: 适
1: 吃
0: 合
1: 什
0: 吃
1: 么，
0: 什么？对。
1: 对，他们会更这样。
0: 没错，那一提到美食，我就是非常的激动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是的。
0: 手机尾号7704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最近超级推荐韩式酱蟹，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到了。蟹黄拌饭太犯规了，完全停不下来。如果来韩国一定要试试。”蟹黄拌饭听起来就是，哎，非常美味的顶级美味了。
1: 其实我第一次吃蟹酱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算是生的嘛，生鲜。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东西能吃吗？结果一口吃下去，哎，蟹黄还挺浓的，然后酱汁又很下饭，所以可能韩国人也会把它叫做"偷饭贼"吧。
0: 是的，其实我也是对这种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还是怎么说？就好像有一道菜叫生拌牛肉，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尝试过，
1: 真的
0: 但听
1: 吗？
0: 说很好吃。
1: 非常推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
0: 你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口感
1: 可
0: 呗。
1: 能吃起来就是，很新鲜，
0: 新
1: 然后
0: 鲜
1: 会有那个鸡蛋液拌到那个牛肉上
0: 啊，
1: 的味道，然后会稍微带一点香油的那种香气。
0: 看来我哪天一定要试一下了，因为鸡蛋也是生的，牛肉也是生的，这两个生的拼在一起，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中。
1: 完成我的最爱。OK，那听众尾号5351的听众留言说，必须推荐一下热腾腾的部队锅，尤其是下雨天跟朋友一起吃，特别特别幸福，配上拉面跟芝士，真的是绝配。
0: 哎呀，完全说到我心坎儿上了。这个部队锅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式料理的前几名。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配上米饭，就是一定要加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爆炸性组合。
1: 说这个部队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也非常流行，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人气特别高嘛，因为
0: 没
1: 大家
0: 错。
1: 来聚餐的时候，部队锅一个是比较
0: 方
1: 实
0: 便，
1: 惠，对，然
0: 实
1: 后
0: 惠。
1: 很容易那种点一大锅，然后边聊天边煮一些东西什么的，
0: 对，
1: 而且其次我觉得，比起在韩国的部队火锅，是不是中国的部队火锅又更创新了很多东西？
0: 对，可能根据当地的一些口味进行调整，然后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猪盖被那种很奇特的配料，
1: 这有点
0: 对。
1: 太新奇了。还有很多像现在的韩国大学生们也是，可能到了考试周的时候，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大碗部队火锅。
0: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
1: 可以的。
0: 尾号7712的听众朋友说：“我想推荐韩国传统市场里的糖饼，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对，
1: 对。
0: 外面脆脆的，里面是热热的红糖坚果馅儿，冬天吃一口真的很治愈。
1: 我真的觉得糖饼也是一种限定食物，
0: 是
1: 就比起
0: 的，
1: 在虽然现在已经是马上到夏天了嘛，但是你在，我感觉糖饼真的很有冬天的一种味道。
0: 是，就
1: 你在
0: 好
1: 冬天
0: 像，
1: 的时候吃一口热热的糖饼，然后整个身体也暖暖的，
0: 是的，
1: 而且
0: 是的，
1: 糖分也非常的充足。
0: 没错，就是像补充能量的一种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其实像这种下雨的稍微冷一点的季节吃也是刚刚好的。
1: 那说到冷，哎，这个尾号6458的听众说，最近迷上了冷面，尤其是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冰冰凉凉又酸甜开胃，一口下去特别爽快。确
0: 是
1: 实，
0: 的。
1: 还是比起糖饼来说，夏天就是要吃一碗爽爽的冷面。
0: 没错，感觉冷面已经和夏天进行了一个不谋而合吧，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一个约定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吃上一碗，才能瞬间打起
1: 对，而
0: 精
1: 且
0: 神。
1: 尤其比起冷面来说，我更喜欢那个放了冰茶的那个冷面汤，真的是一绝。
0: 是的，看得出来大家推荐的美食都非常的多元，
1: 是
0: 有那
1: 的。
0: 种热腾腾的部队锅，还有开胃的冷面，真的是每一种大家推荐的都非常让人想去尝一下。
1: 而且很多留言都提到了天气跟一起吃的人，感觉真的是，哎，美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重。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Gravity 的 Horizon。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밥만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걸으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울우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4: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도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两位有没有觉得来首尔之后感觉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以前我在中国能轻轻松松吃完的分量，在这儿每次吃到三分之二就觉得特别撑。明明感觉没有吃多少，但一下子就饱得不行，尤其是吃韩餐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结果结账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重得像灌了铅一样。
0: 原来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每天上学爬上爬下消耗这么大，然后现在还是吃一点点就感觉胃里沉沉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没什么胃口。
1: 真事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那顿饭好像也没有吃什么很夸张的东西，也不是像那种火锅自助一样要猛塞肉的那种感觉，但身体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沉很胀的状态。
0: 是的，
1: 我每次从店里吃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哎，本来还想去一下什么吃完饭去一下图书馆呀学习什么的，结果整个人太感觉像是被碳水封印住了一样，
2: 有点晕碳了。
1: 对对对。
2: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不是我们吃的太多，而是韩国的餐桌是真的太丰盛了。主食好像永远不止只有一种，就炸鸡配年糕，拉面配饭团，每天都在体验碳水加倍的这种幸福感。
1: 真的。而且最神奇的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是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
2: 是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吃参鸡汤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就说啊，参鸡汤嘛就是一锅鸡汤，汤加肉，我甚至还担心自己吃不饱，然后额外又点了一碗饭。但结果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的肚子里本身就塞满了糯米，然后再拿勺子往汤里捞，发现还有一团小酥面。
0: 我的天哪，就是一顿饭三个碳水，完全是碳水大爆炸来的。
1: 你也要晕碳了。
2: 对啊，我也要晕碳了。我当时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多碳水，我这吃一口得从上个世纪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勺子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0: 我懂我懂，那个瞬间真的就是会有一种，哎呀，原来这一顿饭里还能再吃出主食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1: 最真实的是大家会特别自然的就开始吃起来那么多主食，就可能开始分鸡喝汤，然后夹泡菜，整个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数，哎，现在这桌上到底有几个碳水啊。
0: 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去吃那个 takarbi， 就是辣炒鸡排，然后它的名字叫鸡排嘛，所以我一开始就在锅里找那个鸡排，就是认真的找，然后我翻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最先夹起来的居然是一块年糕，然后呢后面就又陆陆续续的出现红薯拉面，然后各种各样的碳水组合，就是当时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懵了，我说我现在正在吃鸡啊还是在吃主食啊。
2: 感觉每夹一筷子都夹出新的东西。
0: 是，
2: 然后最后都放弃辨认，夹到后面就夹什么吃什么了，
0: 随便吧，就是
1: 本来名字明明叫塔咖比，结果最后吃的最多的是年糕和拉面。我后来甚至发现最冲击的其实不是主食变多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像泡在汤里的这些东西啊，在很多韩国朋友的眼里好像不算是一道正式的饭。
0: 确实，就是我有一次跟韩国的朋友去吃那个饺子年糕汤，就是饺子和年糕本来汤里就已经有两个主食了嘛，
1: 两个碳水。
0: 对，然后我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就跟老板说要加一碗白米饭，然后说完之后他就顺手的把泡菜往这个饭上放了放，就是整个动作流程就是流畅的像 AI 生成的，就是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吃，
2: 本来就该这么吃一样。那因为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就是一荤一素一主食，就是饭和菜是很有边界的，但在韩国呢他们逻辑是不是菜配饭，就主食之间也可以就是相互的搭配，
1: 就
2: 我们刚说的年糕拉面，然后拉面吃完之后还可能还有饭，就真的像碳水俄罗斯套娃。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这还没完。
1: 确实。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韩国吃饭的时候

0: 也是特别容易判断错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顿饭到底有没有结束。
1: 是的，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筷子一放，然后开始聊天，就基本就是准备结束啊，吃完的一个信号。但在韩国呢，有时候会发现大家本来都已经靠在椅子上喝水，然后聊天玩手机了，你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结果下一秒有人来一句。刨根本不给嘞，所有人就说啊，重新又把这注意力就是又转回
2: 怎么
1: 到
2: 可能
1: 吃
2: 不
1: 饭
2: 吃
1: 了，
2: 啊？
1: 对，
0: 就是
1: 怎么可能不吃？
0: 问都问了，就是刚刚还
2: 来都来
0: 说，
2: 了。
0: 对呀，就明明上一秒还在说，哎呀，吃不下了，不行不行，我已经饱了，然后下一秒就开始讨论，哎呀，是海苔多放一点，还是这个芝士多放一点？
2: 都特自然，就好像
0: 对，
2: 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要吃这个 Pokumba 的环节了。
1: 是的。
2: 前面我们吃那么多主食，都吃到爆炸的程度，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最后的炒饭。才是像一个真正的句号一样。
1: 是的，而且尤其是那个蒲대찌개，锅里面已经有拉面、年糕，然后甚至有那种裹着淀粉的午餐肉和芝士，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再追加一碗炒饭，这多重碳水组合简直是减肥人士深夜噩梦。
0: 确实，这种吃法对那种想减肥人的来，对，想减肥的人来说压力还 挺
2: 大
0: 的，
2: 想减肥人
0: 给我吓到了都。就是这种最后一口的仪式感，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甚至才是一整顿饭真正的精华部分。
1: 是的，而且韩国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叫 K dessert， 就是韩式甜点。
2: K dessert，
0: 甜点嘛，但是炒饭是咸的呀，为什么会叫它 dessert 呢？
2: 哎，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里的吗？
1: 对，吃完饭还有一个胃。
2: 对对对，我吃完了，所以要有一个甜品胃来装我的炒饭。
1: 完全正确。它不是像说是炒饭，像是蛋糕一样甜。它说的是，就是这个炒饭总是在正餐之后出现。
0: 哦，难怪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就是有人最后炒完饭之后，字幕会打一句"디저트완성"。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哎，这个炒饭什么时候也算甜点部分了吗？"
2: 完成。
1: 对，因为大家前面已经明明都吃了那么久了，然后结果最后那锅饭下去，大家又重新又做回来，而且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最后留下来那种酱汁和肉汁，其实才是整顿饭味道最重的地方。
2: 就说嘛，谁能就是不能不吃啊？
0: 对啊，
1: 抗拒不了。
2: 我每次吃炒饭，感觉最灵魂的部分就是它底下那一层锅巴。就很多店里边会故意把那个边边都压焦一点。
0: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用那个木铲开始压那个锅巴的时候，这个边边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变焦，开始变得金黄起来。
1: 是的，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能闻到一点轻微的焦香的味道。哇，有的时候光是那个焦香味出来，我人就已经，哎，又饿了，明明刚刚吃饱。不是，
2: 也难怪有人叫它饭焦嘛。
1: 下面是那种脆脆的锅巴，然后上面又是那种吸满酱汁的饭，然后再加点海苔，加点芝士，口感真的哇，太容易让人上头了。
0: 是，
1: 就很多时候就不是在只是加一份主食，更多是就这顿饭一定要有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0: 但是这种其实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
1: 对
0: 啊，就是吃到最后面对这一口炒饭，哎，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就是明明已经很撑了，但是哎又舍不得不吃，就这种纠结的心情，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该拿这顿饭怎么办啊？是放过我的腰围，还是放过那口酱汁？到底还减不减肥了？
0: 就是
2: 这种拿他没办法的心情，也刚好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那来自 Seventeen 的 Zana。 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聊，为什么韩国人总喜欢把一顿饭的结束再往后延长一点呢？

0: 欢迎回来。这种面对碳水明知故犯的无可奈何，哎呀，真的是太符合这句歌词了。真的真的，哎
1: 哎
0: 呦，
1: 呀，已经唱起来
0: 对，
1: 了。
0: 明明已经吃撑了，但是看着锅里呢最后那一层酱汁，哎，我们听着铁板还在滋滋作响的时候，人又会开始动摇。哎，我要不再少炒一点？我要不再吃一
1: 再
0: 口？
1: 尝尝，
0: 哪怕只炒一份，就哎呀，也是想再多吃一点嘛。
1: 对呀，
0: 而且我发现每次阿姨拿着那个装满海苔的香油那个小碗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刚才，哎呀，特别想再多吃一点点。
1: 是的。
0: 哪怕就是说，哎，我们吃得很欢，然后聊得很
1: 嗯，
0: 欢，那阿姨来的那一瞬间感，大家都会闭嘴，然后全
1: 对，
0: 神贯注地盯着阿姨那个翻炒的手法，然后特别期
1: 对，
0: 待能吃到那第一口特别
1: 嗯，
0: 香的，浓缩着一口锅气
1: 精
0: 的，对的，一
1: 华，
0: 口精华的那一份饭。
1: 就是完全投入进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了。
0: 的。
1: 而且我发现啊，那个再炒一份的执念，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炒饭好吃了。
2: 是的，而且首先是韩国料理，其实本身就讲究最后一口。那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味道不是一上来就满格的，而是越煮越浓。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像中餐这些，基本上都是端上来就能吃。那很多他们这些韩国料理，就是那种汤类的，它可能到最后都是有点稍微有点小，味道都是有点重的。然后呢，它的精华都在最
1: 精华，
2: 后，
1: 是的。
2: 然后所以它都是越来越煮越浓的，前面的肉汁啊、辣酱、泡菜味全都熬到了这个汤底了，
1: I
0: 没 get
1: 错。
0: it，就是韩国最后的那个炒饭，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份主食，它更像是把一顿饭剩下的所有灵魂都已经给收进这份米饭里了。
1: 是啊，就是能想象到那种明明就是已经吃到嗓子眼儿了，但是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份精华，要再吃下去这个美味的。
2: 对，因为韩国的它这个它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炒饭思路也不太一样。中国它是像这种蛋炒饭啊、扬州炒
1: 对。
2: 饭，它是本身就能作为一个这种菜。但我
1: 是
2: 们说
1: 的。
2: 的这一个韩式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炒饭，它其实是为了去把最后那点味道，然后给一起加在一起，成为一个
1: 美味的菜肴，对，所以说很多人吃的
2: 它不
1: 其
2: 是
1: 实，
2: 额外的主食，
1: 对，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吃的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炒饭了，而是
0: 对，
1: 这一整锅里最后的那一点精华。
2: 那没错。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韩国人还很在意那种大家还能再坐一会儿的感觉，因为炒饭它延长的就已经不是食欲了，而是那种把情绪啊、社交还有散场那点舍不得结束的劲儿，就全都揉到了这饭里。哪怕是就最后只分几口锅巴呀，然后也能再多聊10分钟。
1: 对，就是韩语里不是有一个词叫 “yeowon” 嘛，就是那种事情结束之后呢，情绪还要再留一会儿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很多聚餐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断掉，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可能还会炒饭啊，吃点冷面啊，然后继续坐在那里聊聊天儿，然后喝酒呢也会有一茶之类的。而且呢，明明已经说哎呀要回家了，但是最后呢又还要再去便利店坐。

0: 对，有时候大家坚持要加的并不是那一份炒饭，可能是那种，哎，我今天还不想那么快结束的一种心情。韩国人对最后一口的执念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陪伴感的一种留恋，对吧？像铁板上的那一层锅巴留下来的，也不只是饭焦的味道，可能还有一顿饭慢慢升温的我们互相之间的情绪，是很多人后来怀念的，可能也并不是具体我们吃了什么，而是深夜里一起围着热锅聊天的那些人们。是的，是的。我觉得韩餐也有它比较浪漫的一点吧。没错，很少有那种突然结束的那种感觉，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慢慢降温的一种陪伴。所以说，哇，就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
1: 不是为了饱腹感，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对，就是，但是你们知道，不过把这个热乎饭给把胃给填满之后，大家可能就有点想打瞌睡了嘛。话又说回来了，碳水了。但是这个为了不让脑子原地断片，你知道首尔雷打不动那个救命水，就要出场，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啊啊，
2: 是的，
1: Ice
2: Americano，尤其是吃完炒饭之后，嘴里那个辣酱的那个后劲儿，还有像锅巴那个饭焦的油脂感，其实都还挂着。那这个时候一口冰冰苦苦的 Ice Americano
0: 所以说，哇，就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不是为了饱腹感，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对，就是，但是餐桌上延续啊之类的，那其实你们去逛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那种厚实炒饭饭团，总是会在货架最显眼的那个位置。是的，是的。哦，我昨天还吃了那个饭团，就确实是有一种，哎，怎么说，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人嘛，然后也没有说存在那种吃完一整顿饭之后还要也延续的那个感觉，但是也确实是感觉留住了那点精华，就是非常的好吃，我也非常的满足的解消解了一天的疲惫。确实，我感觉，碳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在生活里面。对，是的，是的。而且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厚实文化，我觉得它延长的不只是食欲，还有就是人们之间那种，哎呀，我不舍得散场的那种感觉嘛。就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处理这
2: 锅饭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情绪浓度。比起吃饱了来说，是不是吃好了、吃开心了才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地
0: 对，这顿
3: 是
0: 饭我
3: 的。
0: 们留下来的回忆。
3: 非常的
2: 是
3: 重
2: 的。
3: 要。
2: 那
3: 好
2: 么
3: 了，
2: 也我来抢话了，怎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二再跟天天 再
3: 再
2: 见
3: 见面
2: 吧。
0: 啦，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OK，
3: 拜
0: 拜。
2: 拜拜。
3: 那送走天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的 Spicy。

0: Easy for you。
1: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2: 是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望远洞，然后分享了一下望远洞的美食，一些好逛的小店，还有望远洞的汉江公园。
1: 没错，
2: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放松的小地方。
1: 而且特别巧的是今天天天也是聊到了一些美食。
2: 没错，
1: 搞得我现在特别饿。
2: 对，就是哎呀，这种两个美食都在我脑子里打架的感觉。刚开始明明已经说我们中午12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残忍，然后天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好吃的碳水配碳水。
1: 是的，但是今天也了解到了韩国人对于碳水或者对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星期二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像首尔的这种餐饮文化一样热气腾腾，充满余韵。那首尔明天见，我们来一起听 RISE 的 One Kiss。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2: 你所了解的韩国，
3: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2: 猜一猜，
4: 韩国101。
5: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6: 主持人好，
7: 主持人好。
5: 哎，衍琛回归了啊！
6: 不好意思，好想念，
5: 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哈。他今天的我们整个一期的主题哈，依然是一些和我们的生活啊等等、安全等等各方面有关的一些守则。接下来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情景剧场。Action。
6: 哇，好热啊！
7: 啊，对啊。你也怕热吗？
6: 我非常怕热啊！一到酷暑天我就汗流浃背，我这衣服啊都从来没有干过
7: 啊！我也怕热，可没你这么夸张。
6: 可能是我太胖了吧，脂肪多影响我散热。
7: 你可别搞笑了，你那就胖，那你看我这蝴蝶袖，噗呲噗呲。
6: 那我这不是胖，那是因为什么呀？
7: 嗯，就是体质问题吧。
6: 嗯，难道是我太虚了吗？我得多补补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得吃点红参了？
7: 红参，红参是挺滋补的，但是我怕你吃完之后上火，反倒更怕热了。
6: 是哦，有道理。
7: 哎，我就说你别吃啥补品了，就用那钱我们一块去锻炼吧，反正马上就要夏天了嘛，开始注意身体了。
6: 行，那你减肥，我增强体质，就这么定了。
7: 好，那待会儿我们就去健身房吧。我看了，附近健身房挺多的。
6: OK， 走吧。
2: 猜一猜，韩国刑侦安全部列出了六条预防酷暑守则，一共有六条，有哪些呢？
5: 这今年夏天反正给我的感觉热的还是挺快的哈，然后在夏天的时候预防中暑，这一直都是韩国政府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听各大媒体他们录的一些什么公益广告 camping 等等之类的都能够听到。
7: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来整理一下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不能说介绍，是然后今天是我跟衍琛来猜猜猜猜一猜，
7: 来你俩猜吧。
5: 你看这出题的人啊，你俩猜吧，哎，看看你俩能猜出来多少。啊，不，我们姿态要放低一点，因为还需要一些提示，对吧？嗯，防预防酷暑的安全守则，不是这酷暑都来了怎么防呀？那不能太胖算一个吗？
7: 不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哎，
6: 多喝水
7: 啊，多喝水。
6: 嗯，
7: 喝什么水？
5: 嗯，喝的是那个白水吧？
7: 白水还有呢？
5: 温水
7: 还有呢？
5: 嗯
6: 啊，那个
5: 淡盐水，
6: 那个就是那种补充体力的那种。
7: 那是什么水呢？
6: 我不能说它的品牌名字。
7: 对，那是属于什么类的水？
6: 电解质水。
7: 对对头，是的。
5: 没有喝过，
6: 终于想出这个词儿来了，就是那个。淡淡蓝色，
5: 我知道，那我没有喝过那个水，所以不太熟悉。
6: 好像我听我身边朋友说，韩国人在发烧感冒的时候也会喝那个水，对身体会有好处。
7: 嗯，那我们不应该喝什么饮料的呢？
5: 碳酸吧。
7: 碳酸也可以喝啊。
5: 可以喝吗？
7: 但是不可以喝
5: 高糖。
7: 喝糖当然好啊，因为我出汗出的多，
6: 要补充糖分。
7: 对，补充糖分呢。
5: 出汗出多了，不是要补充点淡盐分吗？还补充糖呢。
7: 嗯。
5: 看来我出汗不多，不能拉仇恨了。对，那我们不能喝什么的，不能喝什么水，不能喝带有什么的，不能喝带有什么的水，这个专业难度是不是会太高一点啊？难道是咖啡因吗？是的，真的是。哇，对对对，咖啡因它会吸收体内的水分，让我们演成大题小能手。嗯，
7: 可能是日常生活经验相对略丰富，厉害厉害。哎，不是那个咖啡因为什么不能多喝呢？因为咖啡因会吸收我们的体内的水分，它会吸收水分，会让我们缺水。是的，会让我们缺水。啊，那所以夏天其实如果喝太多咖啡可乐这样的东西，对身体不好。它说碳酸饮料是可以喝的，
5: 碳酸你可以喝啊，它因为有糖，有糖是可以喝。
8: 那咖啡
7: 无糖的就不能喝了吗？无糖
5: 可以喝了吧，它因为无糖的话，假如说电解质的话它可以喝。对，这可以啊。所以韩国人不是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最喜欢去咖啡厅买一杯咖啡，冰美式。对，
7: 喝咖啡的话是其实让人更渴，越喝越渴。
5: 我们这期节目出来之后影响咖啡销量不要怪我们，我们只是饮用了科学的根据而已。具体到底要不要喝大家自己酌情酌情处理。好，那是这是要喝电解质水然后不能喝含有咖啡尽量不要喝含有咖啡因的这样的一些饮料。对，那这是第几条啊？
7: 这是第二条。
5: 第二条我们刚第一条是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已经忘了。
7: 第二条没说呢，
5: 我们只说了，
7: 现在只说了一条。对，只说了一条。
5: 注意防晒。
7: 注意防，这个不算，那怎么注意呢？
5: 戴太阳帽，太阳眼镜，
7: 是的，
5: 涂防晒霜。
7: 还有呢？还有呢？
5: 防晒，这是假伞，
7: 尽量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外出。哎呦，是的，是的，
5: 是吧？
7: 对，
5: 这条我做的最好。
7: 是的，
5: 那我中午一定要出门怎么办啊？
7: 那出门会怎么办？那
5: 做好防护吗？嗯，做好防护，
7: 要戴
5: 阳伞、阳伞，
7: 或者呢，
5: 戴那个帽子。
7: 对，是的，
5: 遮阳帽。是的，是的。
7: 穿比较轻便的衣服。
5: 哎，我问一下婷耀，夏天的时候你会用遮阳伞吗？
7: 不会。我特别想戴，知道吗？
5: 哎，他们说现在男生戴遮阳伞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说前两年我看到说日本开始流行男孩子出门的时候夏天要戴遮阳伞，而且他们专门有针对男孩子设计的，韩国好像去年吧我也看到了。是吗？
7: 对，哎，我还经常跟朋友说呢，为什么没有男生版的那个太阳伞？
5: 哎，去年已经有很多男生戴那个遮阳伞，而且他们拿那个阳伞就专门针对男性设计的。
7: 是吗？是黑色吗？
5: 韩国的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推出了。嗯，它好像从最开始是从日本开始流行起来，
7: 因为太阳伞的那颜色太花了，是吧？
5: 没有，男生的那个会，它不一定是黑的吧，灰的也可以啦，就是
7: 那黑的不是更吸热吗？ 所以选个浅的呗，浅灰色。好的，很期待啊，很期待。咱们在这讨论讨论，已经把人家遮阳伞公司今年的新战略都讨论出来了吗？我觉得韩国打伞的情况，男生女生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感觉到了夏天，韩国马路上拿手持风扇的人特别多。是的，哦，对对，我家有四个，我们家有两个，不是你那四个会同时打开吗？因为它那个电手两个，因为储那个电能很低。对，经常要充电。对，是的。哦，我还以为一手这四个同时打开应该特别凉快。嗯，这个有吗？是我们里面的吗？
5: 没有，没有，
7: 没有，就是第四条刚刚说的第四条，
5: 就是戴什么阳伞，
7: 阳伞了，
5: 防护，
7: 对，轻便的衣服。
5: 我们也发起一个倡议吧，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我们要是避不开要出门的时候就戴阳伞。
7: 天气预报是吧？天气会不会下雨？是，假如是酷暑了怎么办呢？酷暑了，我们不出门。对，就是第二第一条。真的？那不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吧？你要是酷暑，但是我真的是随便说的。哎，我想起韩国好像有时候那个行政安全部会发那个信息嘛，就是会酷暑的时候就避免外出这样的提醒。第一条就这么写的，他说的发布酷暑特报的时候不要进行野外互动。哦，那真的是特别是那个趋于
5: 弱势群体哈。 哎，我觉得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就是跟这些什么避暑啊，什么不出门啊比起来，最好吃饭的时候就吃点能带冰块的。对，
7: 解暑的。
5: 来，我们送上一首歌，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勾起大家的馋虫哈。那接下来就送上명카드라이브 带来的냉면。

0: 预防酷暑守则哈，我们刚其实已经说出来不少了。哎，挺好，先整理一下我们到底猜出来几条了吧？现在目前有三条，第一个是在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假如发布酷暑特报的时候，不要进行野外活动。第二个呢，是比解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要多喝水和电解质的饮料。还有呢，一个是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要穿一些便轻便的衣服，还有用阳伞或者帽子去遮阳光。
1: 之前三条吗？
2: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
0: 那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吧，假如我们，我们经常是在室内工作吧，
2: 对啊，
0: 那我们那室外工作的人该怎么样？该怎么办呢？
1: 哦，对，我知道，就是每年好像到了这个酷暑的时候哈，然后会有一些在工地啊，在现场工作的人，
0: 是的，
1: 然后行政安全部就会给出来一些建议，就建议他们就调整工作时间，就尽量避开中午的最炎热的时间段。
0: 是的，
1: 工作是这个吗？
0: 对，这就是第三条。
1: 但是问题是这个的话，不是由我们能决定的呀。
2: 对呀，
1: 那不是由工作的人决定，这个应该是由领导决定的。
0: 那领导应该参考一下这些，
2: 领导也会热的。我们把这条消息给他看一看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是行政安全部 是，
1: 那个时候特别容易中暑。哎，两位中过暑吗？我没有，我好像有一次。哦，真的，在韩国吗？在中国的时候，在上海，因为上海的夏天是很闷热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是有一种没有食欲，就是我站着就特别想吐。然后那天还，我印象特别深，去吃一家新疆餐馆，然后就一桌子都是烤羊肉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拿了一个酸奶一直在喝酸奶，两天就是。
0: 就是完全浑身，我不确定是不是中暑啊，但是我当时觉得啊，怎么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
2: 暴殄天物啊。
1: 嗯，
0: 对，羊肉也很上火呀。
1: 对，其实不能吃那样的。夏天不会下一条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吧？就尽量吃吃吃那个饮食结构调整，饮食结构吗？这个有吗？
2: 这个没有。
1: 哦，咱俩想多了。
0: 现在聊什么都在，诶，是不是这个呀？
1: 没办法，我们还有三条没有猜中的。还有两条，
2: 还有两条。
1: 前四条已经结束了，后面已经猜出来这么多了吗？还有两条，好什么呢？好优秀啊！还有两条，还有两条，给点提示吧。
2: 给点提示的话啊，我们家里都会有老人是吧？
1: 嗯，对。
2: 啊，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吧，但是有的时候家里也会很热啊，
2: 对啊，
1: 家里会很热。
2: 那怎么办呢？我们，
1: 哎，我看到过韩国哈，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 像银行啊，还有区厅的那些敬老堂啊，那些地方他们会集中的制冷，就是让有一些把空调开的比较大。然后如果大家在夏天去那个银行啊，或者这些地方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老人，他们就不办理，我就只是在那边纳凉，是这样吗？
2: 您说出了第五条和第六条的核心哦。
1: 哎，我第五条、第六条都已经出来了吗？
2: 嗯，你再仔细说一下。
1: 调料开大。
2: 就是，就是，嗯啊，核心就是要去那些有集中制冷的地方，公共制冷，
1: 是公共，对对对，其实在韩国地方政府们会自制一个那个敬老堂之类的，
2: 或者避暑区，避暑区，
1: 啊，
2: 我第一次听说。哎，
1: 是，我听说过也看到过，
2: 就不仅是老人可以去，我们平常就平常一般人都可以去，就可以避暑。假如特别热的话，我们去跟从乘凉，去喝点东西都可以的。
1: 但是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有点过分，就我们带着工作去，
2: 不是你去了之后就发现你好像有点占地方，然后因为毕竟我们好像不太属于这儿的感觉，
1: 是，可以让出这个空间给需要的老人哈。嗯，
2: 其实
1: 这
2: 是第五条，那第六条还没有说到核心，是有关老人的，但是这些老人在家的话怎么办？哦，对哦，
1: 这是
0: 家里的温度，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是的，这不仅仅是避暑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能做到吗？
0: 我是目前还在努力中。
1: 哎，韩国不是出了那些那个 AI 的一个摄像头吗？我们可以随时看看
0: 啊，对对
1: 家里
0: 对，
1: 的那个老人的情况。
2: 啊，这么高级的东
0: 就
2: 西
0: 是家里
3: 是
0: 安一个
3: 你
0: 摄
3: 有
0: 像
3: 吗？
0: 头，手机就可以看到家里的情况。
1: 是是是，
2: 啊，
1: 而且哎，而且老人还可以跟那个摄像头
0: 对
1: 对
0: 话。
1: 话呢。对，
2: 哎，他们不是有那种拍那种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摄像头对话，那个摄像头还会做出反应，你
0: 他
2: 点一下头，然后
0: 对，
2: 就
0: 他会
2: 点
0: 跟着
2: 两
0: 你
2: 下。
0: 走，
1: 那后边有
2: 然后
1: 人
2: 那
1: 是不
2: 样
1: 是？
2: 那个也是可以完成的吗？可以实现的吗？就是说，那个摄像头没有人在操纵，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摄像
0: 它
2: 头。
0: 好像是像云台那样，你往哪边活动，它会跟着你往那边走。
1: 对，它会有感应
2: 哦，
1: 器。
0: 但是我们一般家庭用的可能只是一个固定机位的，能够确定，那我们能够确保家里人安全，其实可以就 OK 了。
1: 对，
2: 哦，
1: 而且不仅如此，还可以戴手环，手环会感应到，假如说中暑的话，它频率是不一样的。
2: 是吗？
1: 对，它就会及时，手环就及时跟那个急救中心打电话。
2: 那个手环，哎，我跟婷要的手环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我的手环没有这个功能啊？
1: 你可以设置那个功能，
2: 啊，是我需要去设置的一
1: 对
2: 个
1: 对
2: 功能哈。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设备自己不了解。哎，避暑的话，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六条都已经猜中了？
1: 对啊，
2: 来整理一下吧，先整
1: 理一
2: 下这六条。
1: 哎，我们刚才说的前三条就是，天气预报啊，就是不要去野外活动。
2: 确认温度。
1: 第二呢是不要喝那种咖啡因的饮料，要多喝水，多喝电解质饮料。第三呢就是在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要穿轻便的衣服，或者是戴阳伞了，或者戴帽子。那第四呢就是，工地现场的人或者是农民们，他们要在外工作的时候要避免在炎热的时间段去工作。
2: 就最热的时间
1: 对，
2: 段。
1: 那第五条就是请积极利用地方自治团体自营的避暑休息区来避暑。第六条是经常给老人打电话去问候。
2: 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避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有分享的吗？
1: 假如空调就一台的话，就是假如客厅有一台，但是
2: 卧室也
1: 卧
2: 有，
1: 室
2: 卧室没有
1: 没有的话，
2: 的
1: 那
2: 话，
1: 怎么办呢？
2: 那就是客厅吧。
1: 那么客厅里面有床怎么办？
2: 打地铺。
1: 我看一个视频呢，
2: 我看过。
1: 我在那个网上看过视频，就是用那个塑料布长的贴在一起，那就扣在那个就是
2: 空调
1: 空调的
2: 那个风
1: 缝
2: 扇口
1: 上，
2: 吗？
1: 对，我做出一个口子，我引到那个屋内。
2: 就很长的那种圆筒，那个圆筒
1: 是是是，
2: 筒状的那
1: 对对
2: 个。
1: 对，因为那个最近的空调价格飙升，所以有
0: 所以
1: 负
0: 我
1: 担。
0: 买了一个电风扇。
2: 你说到电风扇的话，我有一个那个夏天的时候制冷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买了电风扇，然后家里有冰箱的话哈，然后你冰箱里不是会有一些那个 ice pack 吗？
0: 对，
2: 就是那个冰袋，
0: 对，
2: 然后你就把那个冰袋放在你的那个风扇前面，吹出来的是凉风。这是以前发现的，然后也是我一个人出的时候发现的。
0: 那我是有一个，就是如果从室外回到家里，家里就是还特别热，家里空调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我会打开冰箱门，把头放到冰箱前面去，快速降湿。
1: 跟我一样，我也是。因为太热了
0: 因为我好像首先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我确实好像在某个地方看过一个快速降温的一个方
2: 法，我受不了了，真的。
1: 而且不是有小风扇吗？我会直接按到头皮上吹，因为太热了。
2: 真的是各有奇招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力过猛。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尽量就不睡觉的时候就不用回家了，去汉江边等等这些地方吹吹风，是吧？
1: 是。
2: 哎，每到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不会想到一个地方吗？比如说沙滩、海
1: 海
2: 浪
1: 边，
0: 啊。
1: 对。
2: 来，送首歌感受一下，音乐带来的《Puddle》，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一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为大家带来韩国一零一。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依然是先进入一零一剧场。
2: Action。
3: 大海，我来了！
4: 喂喂喂，你涂好防晒了吗？
3: 没有啊。
4: 哎呀，快涂，涂厚一些啊！每隔30分钟就要再涂一遍。
3: 好的，母亲大人。
4: 你叫谁母亲呢？
5: 救命啊！救命啊！
3: 哎，有没有人听见？有人喊救命啊！
4: 哪儿呢？哪儿呢？
3: 哎，你看，在那边，好像是溺水了。
4: 哎呀，怎么办呢？
3: 哎，我来。
4: 你别，你也没受过专业训练，你可能帮倒忙呢。你赶紧把你那个游泳圈先使足了劲儿，我抛过去，快快，我去打119求救电话。
3: 好好好，我这就去。哎，救伤员赶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3: 快
4: 点，
3: 快！哎，救伤来了，救伤来了，
4: 真是万幸啊！
3: 哎，你打119了吗？
4: 哦，我这就打，我这就打。
6: 猜一猜，韩国行政安全部列出了5条在海边玩水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请问是哪5条呢？
1: 在海边玩水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个活动，就大家觉得好像在浅水区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个我们学过地理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大陆架，然后大陆架它是一个比较平比较浅的一个地方嘛，但是它会迅速的在一个地方，然后突然的它这个海水，然后这个就一下子会变得特别的特别的深，
3: 对，
1: 但是很多人就游着游着就太高兴了，然后就往里走了，
3: 对，
1: 然后一下子越过那个界之后脚就踩不到底了。
3: 我就是有一种这种特征嘛，对，我就经过，就
1: 经历过
3: 七岁的时候，就因为傻傻不知道嘛，什么都不知道，
1: 对，
3: 就一直游游游，突然的一下子就掉的沉下去了。我以为真是那时候，
1: 就本来那个时候就脚一直还是能踩到底的，
3: 对对对，那时候我以为我真的就是没一命呜呼了呢，就我就一直挣扎着，一直挣扎。后来有一个大个子哥哥就一把给我拎上去了，
1: 还好小，
3: 是。
4: 其实旁边没有人陪你吗？当时
3: 旁边好像很远，
1: 就是家人都觉得哎呀，反正挺要玩欢了，然后反正会回来哈。
3: 对，
1: 所以其实大人也很重要，一定要看好孩子。
3: 那时候真是很吓得不轻啊，就之后
1: 父母也吓得不轻吧。
3: 哎，之后我就很怕水。
4: 哦，
1: 现在会游泳吗？
3: 不会。
1: 好像经历过这事儿的挺多人都不敢再游泳了呢。其实说一说这个海边的安全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
3: 对，是的，
1: 咱先说一说。
4: 行动要领
1: 也需要注意什么呀？
3: 其实注意的很多。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衍生应该会特别好猜吧？海边长大的姑娘，
4: 对，
1: 海边长大的姑娘，这应该难不倒你。
4: 但其实不是每个青岛人都会游泳的。
3: 你就是不会游泳吗？
4: 我是的，我会的，我是会游泳，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就被挑去游泳队。然后1周3次，每天放学之后去游泳，
3: 怪不得
4: 游了一年
3: 这么高，
4: 所以我感觉我的肩膀是那个时候游宽的，
1: 没有好看呀，
4: 不觉得好看，
1: 只能撑衣服呀，是吧？
4: 太壮，
1: 没有。
4: 但是那时候每周1、3、5都去游泳，
1: 但是在海里游泳跟在游泳池游泳不一样吧？
4: 对，还是不一样的。海里我感觉浮力更大一些，
1: 海里的浮力更大，更容易飘起来哈。是盐大吧？
4: 对
3: 对
4: 对，盐水，
3: 盐水。
1: 哦，那游起来的话，就是是不是？海里游泳会更累一些啊，更不容易游
4: 吧，因为那个浪会来嘛，会有那个阻力，尤其是你往海深处去游，
1: 你是要逆着浪，
4: 对。

0: 哦，有的，那也很好，是吧？对对，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除掉这个海水和这个游泳池这个自然的原因之外，在海里是一望无际的感觉嘛，然后在游泳池是两边能看到终点的，你再来回来你就会觉得非常无聊，你游过去说啊，那起码你得游10个来回吧，这个过程就很痛苦。我明白了，他那个感觉啊，就特别像是在户外，是你是在公园里跑步还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对，是吧？对对，你会忘了那个时间在走，然后你在这个室内游泳池你觉得啊，时间过得好慢啊，就是那个，一样的风景，然后倒计时。<笑>
1: 对，哎，这挺好玩的。
2: 对啊，那说一个是在运动，一个是在享受，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嗯，
2: 那看来是要兼顾一下啊。那如果要是去这个海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洗海澡，要注意什么？
0: 对，
1: 我其实洗的比较少，我每次去都是摆拍去的。<笑><笑> 我觉得第一点一定是穿好救生衣之类的，这是防护措施。
2: 哦，对，
1: 不是，那游泳特别好的人，你穿上那些游泳，你穿那什么那个什么呀，就是带上什么游泳圈呢，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能帮你浮起来的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还能游吗？
2: 可以的，嗯，可以，
1: 还能游得起来吗？因为游泳它不是分好多种嘛，有蛙泳啊，有自由泳什么的，其实带游泳圈也可以游蛙泳的。
2: 对，而且还有一种是在胳膊上的那种，哦，对，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节游泳课就是先带那个游，然后游学会了之后那个就撤掉了，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个板，浮力板，然后我们就后期都是用那个游。
1: 抓着那个板。
0: 我学的时候是浮力板，
1: 我也是学的时候抓着浮力板，你不是说你不会吗？
0: 我不会，对啊，是不会，7岁之前学的。对，
2: 没学会哈。
0: 没学会，
2: 就是那时候还学什么那个青蛙泳啊，是蛙泳，对，就是
1: 蹬后腿，哎呀我天哪，就蹬不明白。在韩国学游泳的话是从自由泳开始的。对，这个是我最近看了一个中韩文化差异，就是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去中国了，然后他去到中国的这个游泳馆，他发现大家都在游蛙泳，然后尤其中国是从蛙泳先开始学。他说在韩国全是从自由泳开始学，
2: 因为我是在韩国学，所以我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要学蛙泳的准备，然后我在网上还查了很多蛙泳的练习的那个方式什么的，我说哎呀，这个听，因为我是刚来韩国第一年就报了课嘛，然后我就想哎呀，不能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听不懂老师演示，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去了，
0: 结果
1: 学了自由泳，结果上来说<笑>
2: 他那个动作一上，这不是游泳吗？
1: 对，这个是我从来不知道的。而且那个做这个视频的男孩也说，我如果不去中国的游泳馆，我到死也不知道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在游泳上的文化差异。
2: 不是，我也是来到韩国，我自己亲身去学了一遍才知道，原来他们学自由泳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0: 但是这点挺有意思的。
1: 嗯，然后那既然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以我自己学游泳的
2: 过程来看吧哈，反正每次进泳池之前的话，老师都会让我们在游泳池旁边然后做热身运动。
0: 是，对，
2: 一定要先热身，然后才让我们下去。反正我是不下水，老师是一脚踹下去的。
0: 答案里是有的。
1: 那先做热身运动是不是？
2: 热身运动是吧？
0: 下水前一定要做。
1: 热身运动。
0: 对。
1: 但是哈，真的很有意思的是，我去游泳馆游泳做热身运动，我在海边游泳不做。
2: 哎，我好像也是，是吧？
0: 因为太热了吗？
2: 因为我觉得从更衣室走到沙滩的海里的过程就是热身。不是，因为我觉得在游泳馆的时候，你做热身运动，你周边的人也都在做，然后你想想看，你在海水浴场，你见谁在那做热身运动？
0: 对，
2: 你见过没有？
0: 但是一定要做。
2: 你想想看，女生然后男生都穿的特别的
1: 那个在游泳场馆穿的泳衣跟在沙滩上穿的泳衣是不一样的。你穿那么漂亮的泳衣，然后你在那儿一二三四，二二三三，但是啊，在青岛的海边，阿姨和大叔们一定做，而且非常专业。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青岛有特别特别的脸基尼，你们知道吗？脸基尼，对，是
0: 扣在脸上那个，
1: 对，就是为了防晒，阿姨们会戴一个整个遮住脸的这个泳帽，只露眼睛和鼻子，
2: 嘴巴，
1: 对的脸基尼，让他们非常专业。
0: 脸基尼，
1: 青岛大妈的这个特征。
0: 想到海女了，
1: 对，我回青岛，我就我也想体验这个脸基尼。
2: 这出现还没几年哈，
1: 这有好几年了哎。
0: 起码有4、5年了，大概。
1: 我在网上看过，特别花，是吧？
0: 脸基尼，对对对，
1: 就是颜色特别多。
2: 我也是只看过图，我以为是搞笑的呢。
1: 我也是。
0: 其实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要防这个海里的海蜇啊，遮到脸什么。因为千岛的海蜇特别多，其实是安全的。
1: 海蜇是安全的，
0: 不不不，是戴这个脸基尼海蜇不安全，
2: 戴脸基尼的话就会比较安全，
0: 对对对，不然被蜇伤了很疼。
2: 那这样的话，这个脸基尼可以推广的，
1: 哎，推广到韩国来，好不好？
0: 哦，对，
2: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我又要去创业了。
2: 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面的可能就会跟着上来哈。嗯，所以是热身
1: 运
2: 动是第一个。
1: 你为什么要做热身运动呢？为什么？
2: 就是，哎，是不是会容易抽筋呢？
0: 筋
2: 如果不做，
1: 对，第一是抽筋，第二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会特别容易被吓着。
0: 对对，让他循序渐进的去运动。
1: 对，
2: 是，这个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千万别觉得在沙滩上然后去做一二三四这身运动啥
1: 丢脸，
2: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1: 是的，
2: 猜出来一个了，还有四个哈，留到后边慢慢猜。先送一首歌 ，Oh My God 带来的 Dumping。 Thank you.

0: 就我们今天在说五条在海边玩水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第一个是要在下水之前做好热身运动，这已经猜出来一个了。
1: 嗯哼，
0: 嗯，是，还有四个。
1: 嗯，其中还有一个是刚才衍称是说过的，
0: 说了，已经说了。
2: 穿救生衣、救生圈，
1: 对，是
2: 这些防护之类的，
1: 对
2: 吧？
1: 对，就是
0: 保护装备，
1: 对对对，
2: 还要加脸基尼，
0: 脸基尼
2: 要视情况而定。
1: 因为那个保护装备嘛，不是，即使他游泳很厉害，也要穿，因为什么呢？因为
0: 中国不有句话叫“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对，而且那个抽筋是我们是意料不到的。
2: 对，
0: 在水里有没有抽过筋呢？眼尘
2: 我抽过好多次，
0: 抽过好多次，特别吓人吧？
2: 对，但是我一般都带着那个板嘛，就是那个游泳的，所以就还好，
0: 还好，
2: 就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救生的装备。
0: 哦，是是是，这个真的很重要。
1: 但是在海里，就是假如抽筋的话，我们第一个运动，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0: 举手，
1: 对，
0: 求救，
1: 对，求救。但是越求救，我们越陷得越深。

0: 好，然后防晒应该不算吧，算吗？防晒在里面有，这里没有，安全，对，是安全。因为有些人皮肤可能比较敏感的话，然后防晒的话就可能会直接爆皮什么的，夏天，嗯，但这个不算安全的哈，它是好。然后还有什么呀？
1: 是给点提示吧，已经说两个还有三个哈。还有是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特别开心啊，点个炸鸡什么的。嗯，哦，
2: 点个炸鸡，
1: 所以不能喝啤酒，不能喝完酒下去游泳。是的，且喝完酒也不能喝酒，就是你要玩水就不能喝酒啊。嗯，对。
0: 就是喝完酒，连在陆地上都走不了直线，更别说在水里了。是，很危险的。
1: 对，就是等于自杀，是吗？喝完之后，
0: 对对对，就不能禁止酒后。是的，酒后玩水。嗯，这是第三个，还有两个，
1: 还有两个，
0: 还有两个，慢慢来哈。我们再猜一猜，我每次去海边的时候，然后反正不做热身运动，然后直接在潜水区，泡泡脚，洗洗腿。嗯哼。 然后如果一个不小心浪唰一下打过来了，然后赶紧跑，然后这是不会游泳的人哈，然后你跑完跑，你跑可能还没有那浪快，然后可能就会从头给你浇到尾，浇湿。
1: 对，
0: 浇湿的话，如果太阳特别大的话，其实还好，不会觉得特别的冷。
1: 嗯哼，
0: 嗯，如果很热的话，但如果那个时候吹海风，
1: 就容易感冒了，是吧？
0: 是吧？嗯哼。
1: 对吧，大家有过这种体会吧，就是一个浪打过来，然后你全身都湿了，明明太阳很大，但因为当天风也很大，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冷。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办？所以要准备另外一套衣服。对，是的，就是注意保暖，
0: 注意保暖。
1: 你不仅是冬天，冬天当然不能去了，就是秋天或者是夏天，春天去的时候，你要进入水之后出来一定要
2: 去好好保暖，
1: 就带个毯子。对，而且除了这个身体上外部的保暖，内部保暖要做好。我觉得要吃巧克力这种保持热量的，就是让血液快点循环，
2: 让身体充满热量。对，专业选手给出来的建议。好，我们又要唐。我又要多说一句了，就是我18年的时候，就是奥运会那年青岛是有这个帆船比赛的。我因为会游泳就被选去参加这个
0: 帆船的夏令营，我们都是下水之前要吃一个巧克力和一个香蕉，保持热量的。哦，帆船，对，帆船，对对对，
2: 帆船的人不能怕水，
0: 所以我就被选去了。当时现在那个青岛还有奥帆中心，
2: 奥帆中心，对，因为当年是在那里比赛的。
0: 我隔了几年之后去过，也是一景。好。
2: 那也就是说要注意保暖，这个保暖是内外保暖。对，
0: 然后可以有名正言顺的机会可以吃点巧克力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吃点甜品。外部保暖的话，带毯子、浴巾、浴巾、衣物什么的。对的。在海边的话，其实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一两年吧，然后海边的话有很多的那些公共设施是封闭的，就不能使用的。 像洗手间呢，还有浴池啊什么的，对，早的地方都不可以。对对对，所以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洗海澡，就是沙滩，在这边的人其实也挺少的，但是今年的话可能会都开了，
1: 人山人海。我看那些那个照片的时候，新闻照片，哇哦。
0: 大家其实还是要做防护的，这老生常谈了，可能都已经耳朵听出来茧子了，但是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哈。那这个没了吧？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呢？啊，太多了。你像那个什么呀？就是被打过来了，然后安全方面的，哎，那个。
1: 在海边吃东西的时候，就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算不算呀？一个不小心吃夏天的时候嘛，很容易吃食物中毒啊，这个算不算？这里没有，这里，但是要注意，其实要注意的那个太阳一热的话，我们食物就容易滋生细菌，对对对，这其实要注意的，但是特别是如果是野营的时候，又野营，然后你又在沙滩海边这边游泳的话，而且假如说野营的话，会遭很多
2: 虫子、蚊虫，
1: 对，还有风沙，沙子也吃进去了。但是好像年轻人好像不注意这些东西吧？我们年轻人。<笑>

0: 就觉得我好老的一样。
1: 不是，08年的事我想成18年，我还觉得自己小的。
2: 不是，这90后在这边你们好意思，好意思，烟了迷的，赶紧去。好，这我们现在已经说出来了四个了，然后现在还差最后一个。小提示，在水里的，在水里的，在水里就是不要注意不要溺水呗。对啊，这，但是怎么要注意不要溺水？那刚不说有那个安全防护
1: 带游泳圈，穿防护那个衣，救生衣。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啊，还有啥呀？就别去很深的地方。是的，别去很深的地方。嗯，对，停药就是小时候不小心去了深的地方。啊，对，其实那个我们最开始就说了，但是没有点出来正确答案哈。
0: 没有说，而且有那些海域 专门管，就管辖这些人群，他会维圈，
1: 对对对对，会有一个球那样子做的标记，
0: 就偏我要跨过去，
1: 其实每个还是浴场他们都有那样的一条线，
0: 对，我要挑战，我要跨，游过去。
1: 对，其实每个还是浴场他们都有那样的一条线，
0: 对，我要挑战，我要跨，游过去。
1: 对，其实每个还是浴场他们都有那样的一条线，
0: 对，我要挑战，我要跨，游过去。
1: 对，其实每个还是浴场他们都有那样的一条线，
0: 是，
1: 尽量不要去深水区，
0: 对，
1: 然后不能，绝对不能跨过它，对吧？
0: 对，
1: 那是红线。
0: 嗯，还有就是这一条里还有一小角小小的一个东西没有说，
1: 还有什么呢？
0: 嗯，就是越深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水域，
1: 什么水域
0: 就是那种非常锋利的话，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我们老家日照的嘛，我爸爸小的时候去那个海里洗海藻的时候，他那个礁石，然后就是小孩子嘛，跳进去之后特别锋利嘛，整个把小腿
1: 刮得特别深，就是整个皮肉都撕开了那种。哎呦，那真是要小心。
2: 那个区域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礁石比较多的话。
1: 而且有一个地方就是水流特别快的区域，
0: 水流比较湍急的区域哈。
1: 你就是海面上特别安静，但其实里边
0: 会有很快的一个，对暗流的一种区域，对，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个地方一般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漩涡，是啊，
1: 那特别恐怖。
0: 然后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卷下去，卷下去，那样陷下去。哎，我们还是去游泳馆吧，去沙滩上就去摆拍就好了。哎，近海区域啊，然后穿个漂亮的泳衣啊，拍点照片，纪念夏天我去了海水浴场。<笑>
1: 哎，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特别不可取？或者是去那种有海洋的主题公园也可以。哎，突然想到那个迪奥有一次就是把那个人工海变成特别自然的那种景观，你们有看过吗？没有看过。对不起啊，没事，反正我觉得可能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挺多的。然后大家如果真的没有游泳实力的话，就摆拍就行了，
0: 对，安全第一啊。好，我们
1: 总结下这几个答案吧。好的，来，一共是五条。下水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长时间玩水后要保温休息，穿好救生衣或者带好救生圈等保护装备，避开深水区或水流过快的区域，禁止酒后玩水。
0: 嗯，是的，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五大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的细节，包括如果您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身上有伤口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哈。是的，那当然，希望大家在去之前做好全面的准备哈。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带来的这一期节目哈，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帮助。我们下期见，
1: 拜拜，
0: 拜拜。送上这首金钟国 ATG 带来的《帕达波罗卡勒》。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南仁舒的作品《高点再高点》。作者南仁舒 1974年出生于首尔， 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国文系。他热爱写作，认为作家是最适合自己的理想职业。 大学生时就已经拥有了广播编剧、影视编剧、自由撰稿人等多重身份。 2004年出版的第一版《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以现实性十足的文字阐述20几岁女性最关心的问题，累计销量突破百万，主导着女性随笔领域的新风尚。此后相继出版《婚姻决定女人的一生》《30花开》等 专为23-10岁女性而写的随笔，持续获得读者的支持和共鸣。高点再高点早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广受海外出版界的广泛瞩目。一双37码奢侈高跟鞋在7个女人之间流转，倾听她们各自不同的烦恼和欲望，改变她们的人生态度。独自在首尔奋斗的丽兹受到女魔头上司的羞辱， 赌气买下了昂贵的高跟鞋。事业颇有前途的薇薇安期盼着那个看似门当户对男友的求婚，却最终发现男人如履早该脱掉不合脚的鞋等。在这7个故事当中，通过这双高跟鞋，你会知道人生短短几十年，最重要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讨好他人。今天我们就先一起来走入丽兹的世界。 演播角色分配旁白客长皮鞋由朴丽欣演播，李代理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高点再高点》选段。
1: 高点再高点上篇。 坦率地说， 我是那种很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类型，不过和别的女人不同，她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她似乎习惯了疾走如飞，每天两次飞扬着弯曲的短发，风也似的掠过我面前。如果在某个地方待上几个月，自然会对经常出现的人感到面熟。而我之所以对她格外关注，是因为她对我的漠然，不论是否喜欢， 所有的女人都会看我一眼，她却长时间对我视而不见。我想知道她的漠不关心究竟有何深意。忙碌的早晨，每个人都目视前方，步履匆匆。稍微宽松的下班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我所在的潮品专卖店前驻足，还有几个人魂不守舍地盯着我，然后像被什么吸引似的走进店里。 大部分是一个人，也有人带着恋人、丈夫，但是他们买走的通常不是我，而是其他皮鞋。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这家潮品专卖店的门面。尽管这样形容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的确是一双绝顶性感的皮鞋。金黄色的皮子沿着脚背向上围拢，修剪出几何学的波浪形状，华丽而有品味， 平衡灵动，如梦似幻的姿态，再加上好莱坞著名女星争相试穿的名气，哪个女人能不被我俘获芳心呢？可当他们真的走进店来，把我穿在脚上的时候，我那接近12厘米的高跟和不合适日常生活的华丽，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猜到却又远远超出预想的价格， 常常让他们惊慌失措，立刻脱掉。这时，导购员会用老练的微笑安抚受惊的顾客，准备好几个方面都让人感觉压力小点的皮鞋。他们穿上比我便宜很多却依然很贵的皮鞋，心满意足。因为我而进店的女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选择其他皮鞋，我就成了在店里停留时间最长的皮鞋。 也就是说，我天生就没有必要让脚舒服，也无需标注让人从从容容打开钱包的价格。也许我本来就是不需要卖出去的皮鞋。当然，我还是希望自己能阔步接头， 从早到晚坐在橱窗里看大街，感受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活力，让我想逃离商店里面沉闷的空气，融入街头的生活。强烈的愿望困扰着我，而且女人们也许是因为诞生于女人欲望的缘故吧，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女人。我所在的商店里 整天用什么投影仪在白墙上播放经典电影，对老板来说也许这只是装潢设计的一部分，然而对我来说却是生活的乐趣。我每天都看好几次电影，每次都对女演员倾心不已。我不仅喜欢电影里貌美如花的漂亮女人，橱窗内外那些哭哭笑笑说话呼吸的女人们也有着各自的美丽，既羞涩 又傲慢，极富魅力。我真的不想被这样顶礼膜拜，几年后在熔炉里迎来自己的结局。听那些看过外面的世界又回来的，也就是被退货的皮鞋们说过一件怪事，几家非常重视声誉的公司对最后卖不出去的皮鞋采取的措施不是降价销售，而是销毁。说心里话，我有点恐惧。 我在华丽的灯光下危险而美丽地挺立了那么长时间，真正召唤我进入人类生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天晚上他比平时稍早露面，以前他从来没在商店关门之前出现过，好不容易早早结束工作，脸上应该焕发着生机才对啊，然而那天他却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沮丧。 仔细一看，他竟然泪眼婆娑。他慢吞吞地走向地铁站，偶然间和我视线相遇，他缓缓地凑到橱窗前，死死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他在透明的玻璃窗外向里张望，夜晚街头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庞，他的目光正好和马路对面购物中心的粉红色霓虹灯重合，闪烁着紫色的光芒。 伊丽莎白·泰勒，我情不自禁地冲着她自言自语，刹那间，身材娇小、满头乌黑卷发的她，在我眼里变成了伊丽莎白·泰勒。有人说人类不可能有这种颜色的眼睛，有人说这是后来对照片做了修整。不管人们怎么说，伊丽莎白·泰勒的确是拥有神秘的紫色眼眸的演员，在我心目中也是这样。 我决定用伊丽莎白·泰勒的爱称丽兹来称呼她，我们仿佛一见钟情，相互对视良久，直到不速之客出现，对丽兹说：“哎呦，你还没走啊？”一个女人停在橱窗外墙边，在我这个角度看不清楚，通过偶尔进入视线的手和肩膀猜测，这个女人的块头要比我的丽兹大很多。 听见他的声音，刚刚还洋溢在丽兹脸上的光芒悄然散去。你说身体不舒服，早早下了班，难道不应该早点回家休息吗？不会是因为我说了你几句工作上的事，你就装病逃出来吧？这可不是正确的职业态度。不，
2: 怎么可能呢？打不着出租车。
1: 女人似乎不相信丽兹的话，反问道。 是吗？他的身体好像猛然转到了我这边。皮鞋？哎呦，李代理喜欢这种风格吗？这皮鞋怎么这么妖艳？不过话说回来了，凭李代理的性格，不可能真的买下这种鞋子。好好欣赏吧，明天见。自说自话完了，女人急匆匆地消失远去，独自留在后面的丽兹脸涨得通红。
2: 这个女魔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1: 愤愤的丽兹像脱轨列车似的，使劲推开玻璃门，闯进商店，毫不犹豫地指着我喊道：“把那双皮鞋给我！”尽管精明的店老板打了特别的折扣，然而我的标价还是让丽兹更抑郁了。他没把我穿在脚上，也没把我塞进鞋柜，我被摆放在他狭窄出租屋的书桌上。 失去了皮鞋的功用，倒更像是装饰品。若有前来做客的朋友问起与房间格格不入的我，他常这样说。
2: 我个子太矮了，穿不了那么高跟的鞋子，好像刻意让自己显高似的，反而更狼狈。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穿吧，放在那儿看着就很开心。听他这样说，我感到心疼。丽兹泰勒也像他那样矮小，不，泰勒身高只有154厘米， 比他还矮，不过泰勒还是像女王似的穿高跟鞋，而且很协调。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想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只是希望我的丽兹自信地穿着我出门，把一切烦恼和沮丧踩在脚下，比如最近令他备受煎熬的女魔头。丽兹从事的工作与互联网有关，他们公司规模不大， 主要业务是建设和管理网上家园，总是提到家，感觉自己的确是在建设和房子差不多的东西。女魔头是委托他们开设网站的大公司的底层管理人员。丽兹在女魔头的公司工作了6个月，感觉本来就矮小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小，也许再过一年她就彻底消失了。女魔头也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总是欺负认真工作的丽兹，工作到深夜还不够，晚上回家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女魔头也会打来电话。听着女魔头信口说出的那些话，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倒流。当然，我并没有血液。我开会时不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有点抱歉啊。不过李代理，你的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科长，
1: 上次给您看的时候，您二话不说就批准了，我熬了几个通宵才做完的，现在您却这样说。当时是批准了，可是其他需要注意的部分做得乱七八糟，难道每件事都要我详细说明吗？脑筋太不灵活了。总之呢，这种方案无法向上级报告，你重新做吧。丽兹挂断电话，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不堪。
0: 这个疯狂的女魔头，我跟她汇报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压根儿就没好好听，只顾说自己的。上级现在有意见了，统统赖到我头上，还说没法和我交流。这个恶魔总是在下班时间开会，让人回不了家。要不辞职算了。我心生歉疚，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她骂那个该死的女魔头。神哪！
1: 诅咒那个坏心眼的肥胖老处女吧。这么说有点刻薄，反正我就是一双偏心眼的皮鞋，我愿意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主人的情绪，戴上不同颜色的眼镜。同一个人既可以说是胖女人，也可以说成丰满而且成熟的单身女性。接完女魔头的电话，丽兹的心情糟透了，直接关了电脑。怎么样都是挨骂，干脆随她去吧。 放弃工作后，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打开下班时拿回来的快递盒子，脸上泛着红晕。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条橙色的雪纺连衣裙，这条裙子很适合皮肤黝黑、五官宽大、身材矮小的他。穿上连衣裙，站在镜子前，他似乎对自己的打扮并不满意，撇着嘴摇了摇头。突然，他把我拿了起来， 蹲在墙角哼哧哼哧地把我套在脚上。我的跟又高又细，带有剪裁精致的皮带能够结结实实地固定脚背，否则传统的工匠们会抗议。鞋跟这么高根本没法穿。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可以从医院急诊室里找到，因为穿我脱我都需要很长时间，在随时需要穿鞋脱鞋的韩国的确很不方便。 丽兹满头大汗地站在镜子前，我发现她的神情从惊讶转向满足。她看上去和刚才截然不同了。我好像还挺漂亮。通过和我接触的皮肤传出了她内心深处的声音。原本对高跟鞋有抵触情绪的她，似乎不知道鞋子会给整体造型带来怎样的变化。像我这样的皮鞋 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挺胸收腹，从而造成某种错觉，使人体呈现出黄金比例，那会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感到美丽。 除非患上关节炎或骨质疏松症，否则喜欢漂亮衣服的女人绝对不会放弃高跟鞋。原因正在于此，她似乎迷上了镜子里的自己，不停地对着镜子变换姿势，也不知哪儿不对劲，她又哼哧哼哧地把我脱了下来， 然后翻找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了红色指甲油，开始涂脚指甲。她似乎也看出来了，单调的指甲露在华丽的鞋尖之外有多么不协调。啊，到底有几年没涂指甲油了？指甲油放置久了，已经结块，很难涂抹均匀。她艰难地涂了又擦，我在旁边看着都感到不安。午夜已过， 这个时间生气的女人举动近似于犯病，她好像要故意证明这点，结果闯了祸。她忙着除掉斑斑驳驳的指甲油，头也不抬地把洗甲水放到梳妆台上。为了把右脚拇指涂成辣椒酱的颜色，丽兹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我静静地坐在梳妆台上，

0: 妆台下面。正在这时，洗甲水瓶倒了，那烈性液体不偏不倚，恰好滴落在我的头上。我失声尖叫，他却没有听到。一滴一滴，液体落在我的身体上，积在鞋垫前部，灼烧着我的皮肤。直到涂完一个拇指，他才抬起头来。当他看我的时候，也忍不住惊叫起来。
1: 我的皮鞋，我的皮鞋呀！哎呦，我真是疯了。
0: 他好像中了邪，抽出好多纸巾擦我，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办，怎么办呢？同时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擦拭我的伤口，卸妆乳、防晒霜，甚至还用上了牛奶和烧酒。后来，他竟然大口吃起了香蕉，再用香蕉皮内侧擦拭我的身体。当然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是脏了，而是被烧伤。也许他已经知道了，只是无法接受。我右侧乳白色的鞋垫上留下了难看的褐色污迹，永远无法除掉。丽兹呆呆地看着我，泪流满面。那个周末，丽兹打开珍藏的葡萄酒，听他说过，那是他被派到其他公司时收到的节日礼物，想要在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人共享。这个下雨的周六傍晚毫无特别之处，他却要独自享用了。明察秋毫的我看出丽兹是为了参加婚礼才买的橙色连衣裙，也看出她穿这条连衣裙参加婚礼的时候找到了买醉的理由。平时她进门就脱掉文胸，换上宽松的裤子，那天却没换掉外出服，直接坐到餐桌旁喝起了葡萄酒，还放着嗓音凄凉的美国女歌手的歌。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用作悲情女主角独自品味悲伤的电视剧场面，除了用米肠和鱼饼汤做下酒菜这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高点，再高点，下篇。明察秋毫的我，看出丽姿是为了参加婚礼才买的橙色连衣裙，也看出她穿这条连衣裙参加婚礼的时候找到了买醉的理由。平时她进门就脱掉文胸，换上宽松的裤子，那天却没换掉外出服，直接坐到餐桌旁喝起了葡萄酒，还放着嗓音凄凉的美国女歌手的歌。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用作悲情女主角独自品味悲伤的电视剧场面，除了用米肠和鱼饼汤做下酒菜这点。喝完大半瓶葡萄酒，她突然穿上我，站到镜子前，找出最显苗条的姿势和角度，照来照去，我能感觉到她希望自己显得漂亮的强烈愿望。为了助她一臂之力，我努力摆出挺直傲慢的姿态。谢天谢地，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他穿着我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似的冲着我唠叨。
2: 对，31岁的女人现在还不算太老，即使没结婚也不用站到老处女的行列。可是当我不知道将来该怎样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最近我感觉自己好像有100岁了。
1: 他又喝了一口葡萄酒，往嘴里塞了一片米肠。
2: 哈，很好，葡萄酒和米肠，猪蹄果然是绝配。这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莫代尔的瘦女人说，她允许自己经常摄入的唯一食品就是葡萄酒。其实这样不行，空腹喝葡萄酒会毁掉肠胃的。葡萄酒要搭配硬食才行。
1: 他毫无头绪地吟诵着葡萄酒哲学，渐渐地开始吐露心事，仿佛说上一夜也说不完。
2: 每个女人都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全盛期，对我来说，这个全盛期应该是23岁。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我们系的男生不计其数，而我一次恋爱都没谈。那年经常有男生追求我，我和其中几个短暂相处，最后都不了了之，大概有3-4次吧。后来我真的恋爱了，鬼迷心窍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24小时沉醉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睁开眼睛，感觉全世界都闪闪发光。每当和他在一起，过去和未来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此时此刻。可是那个和我有着共同美好回忆的兔崽子今天结婚了。
1: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化了浓妆，为什么穿上华丽的衣服。
2: 我不能不去，再说我也有信心表现得若无其事，可是现在我的心情怎么会这样？
1: 还能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你亲自确认那段绚烂的时光真的不会重来。丽姿去相亲了，男人在不大不小的公司工作10年，个子不高，也不是很矮。如果仔细看，能看出他20岁出头的时候应该很帅，现在却有点将军肚。他最大的魅力是在首尔有一栋房子。我不知道有房子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过从我出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工厂，到我名字的故乡英国伦敦，再到美国纽约的展厅，和最后逗留过的首尔潮流店，还有丽姿的一居室，每个地方的人都在为房价和房租担忧。看来有房子的确可以减轻人们的焦虑。这个人既能减轻未来的忧虑，又不讨厌。出于这两个原因，丽姿决定继续和他交往。他对几乎每天通话的好朋友这样说道：
2: 如果有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出现，恐怕什么条件都不需要，金钱、能力、外貌都不重要。可是现在我没有得到令我死去活来的爱情，我太清楚对方的缺点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煎熬，所以还没等爱上对方就先厌倦了。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致命的弱点，他比我大7岁，这一点我稍微有点不满意，可是总不能样样都完美，反正我自己过的也不是很有意义的生活，还不如和可以依赖的人结婚，过平淡的生活。
1: 男人好像对丽兹很满意，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随时发短信问候，每个周末都和她约会。然而很奇怪，一段时间之后，丽兹身上仍然没有散发出恋爱女人特有的光芒。我在商店里见过很多女人，即使没有男人陪伴，我也很容易辨认出恋爱中的女人。每当她们移动脚步，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散发出光芒，像喷过亮粉之后又镀膜的皮鞋。如果稍微敏感点，不管是谁，5分钟都能看出来。可是我的丽兹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和那个男人约会回来，好像连原有的光芒都减弱了。除了为主人担心，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侧耳倾听。最后，我从他的牢骚中得到了线索。
2: 原来以为来往次数多了就会渐渐喜欢，可是我对他越看越看不顺眼。他嘴上轻而易举地说结婚，做出的举动却常常让我怀疑他不是真的喜欢我。啊，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年纪大了，变得吹毛求疵。
1: 他想知道男人是怎样的人，也想知道他对自己的心意。然而，我真正想知道的并不是那个男人是不是好男人，而是他对自己的感觉。如果是从自己身上得到爱的女人，当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判断男人的感情。他不爱自己，而是试图在对方的条件、感情和自己的感情之间计算和妥协。这种计算看似合理，实则扭曲。我坚决反对。既然男人让拥有紫罗兰色神秘眼睛的丽兹日益失去光彩，那就不需要考虑太多。我祈祷着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又大喊了几次，我投反对票，反对一票。等到很晚，他还没回来，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睡到凌晨。那天我非常准确地理解了烂醉如泥的含义。丽兹是被朋友扶回家的，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几次。朋友拖着瘫软的丽兹回家，似乎力气不够，刚一进门就把她扔在地上，然后脱下鞋子，松了口气，像侦探剧里犯人转移尸体似的把她拖上床。朋友还没起身，丽兹却猛地站了起来，冲着床边的地板吐出了当天晚上吃的东西。可怜的朋友破口大骂，骂着我从未听过的脏话，使劲地拍打他的后背。吐完之后，丽兹大概清醒了些，反复说对不起。
2: 对不起，可是我真的不能不喝，不是因为离别的痛苦，只是我羞死了。那个男人说我年纪大，他说他想来想去，为了后代着想，还是不能和超过30岁的女人结婚。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选择那个又老又丑又矮又胖的小心眼，结果却先被他甩了，我太没出息了。
1: 对朋友的歉意转瞬即逝，丽兹倾吐出比秽物更多的愤怒和痛苦，没头没尾，伴着无休止的眼泪。朋友劝他别说了，赶快睡觉，他的牢骚却更严重了。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幸运，不过也还是为他痛心。我的丽兹看似永远无法从呼噜和抑郁交织的凌乱睡梦中醒来了， 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一如既往地起床，准时上班去了。丽兹比以前更加早出晚归，她的脸颊日渐消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扮也变得笨拙，眼神似乎更加空洞，不再像从前那样穿着我在镜子前欣赏自己了。直到身上蒙了厚厚的灰尘，我才知道他父母强迫再也不肯相亲的他回老家的事。他的父母在老家经营小饭馆，生意越来越惨淡，无力为他支付房租，他坚持要留在机会更多的首尔，恐怕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机会。
2: 我要在这里工作满三年，只有这样才能在简历上写下这段经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继续积累经验，努力升职。这个嘛，在职场里混得再好，未来的我也不过是女魔头的样子。男人、事业，不管在哪个方面，我都没信心。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避免狼狈。短期内就这样过吧，存点钱，不管多少，毕竟只有钱最靠得住。
1: 透过丽兹对朋友的牢骚，我读出了奇妙的情绪，既茫然又坚定。咔嚓咔嚓，周末的午后，我正在慵懒的阳光下打盹，却被突如其来的相机快门声吵醒。丽兹在给我拍照，从不同角度拍了多张照片之后，她径直坐到电脑前。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于是紧张地偷窥她的电脑屏幕。他在搜索栏键入了出售名牌皮鞋几个字，这回我真的开始不安了。他浏览片刻，似乎找到了关心的东西，自言自语地说，37论坛，穿37码皮鞋的35岁女人的网上论坛。31岁的丽兹顺利加入，看来论坛审核成员并不苛刻，也难怪，那么多陌生人怎么可能挨个确定年龄和脚的尺寸？不过名字的确具有不可小觑的威力，我只是偷窥电脑屏幕都能看出，掌管这个空间的是30来岁的女人，她们都喜欢皮鞋，而且脚的尺寸处于平均水平。网页上充满了会员当天穿的皮鞋照片和上传文字，还有皮鞋促销信息，以及朝思暮想的皮鞋照片和请求别人阻止自己冲动购买的文字。他们每天都活在对新皮鞋的向往中，他们的外号也许应该是下面这些：从此告别皮鞋，禁止购买皮鞋，我只有一双脚，十双足够。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有啊。丽兹在论坛里浏览了一两个小时，自言自语地吐出了这句话，明明有我这样体面的皮鞋，却从未穿着出门。他当然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不过他似乎断定这里是最适合

0: 和出售我这种奢侈皮鞋的市场。他发出了题为低价出售37码名牌皮鞋的帖子，要价很低，还不到购买价格的一半。毕竟我鞋垫部位的污迹是不能忽视的瑕疵。帖子点击量迅速攀升，很多人接连留言。丽兹给最先写下我要买的快手回复，
1: 仅皮鞋就有200双的女士中奖。
0: 我的丽兹精心做着送我离开的准备，她把我装进保存至今的鞋盒，又套上雪白洁净的布带，她给我穿上和来时一模一样的衣服。这个过程中她的脸上满是忧伤，最后一刻她又把刚刚像婴儿一样平放在盒子里的我重新拿出来套在脚上。
1: 要不算了，不卖了，跟仅皮鞋就有200双的女士说声抱歉，取消交易。可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0: 她的心事通过皮肤传递给我，像电流。我已经知道她不想把我送走了，我是她在必需品之外仅凭欲望买下的第一双皮鞋。强烈的渴望某件东西，他恐怕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
1: 不行，反正这双鞋对我来说是奢侈之物。
0: 他叹了口气，不得不把我脱下来重新包装。进入布袋之前，我看见了他泪水连连的大眼睛。
1: 到底应该怎么生活？我要怎么生活才不会惹人讨厌呢？
0: 这只是感叹，却让我产生了莫名的责任感。如果我知道答案，怎能不告诉他？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不过，关于他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我预感到这会成为我余生的课题。就这样，我永远走出了他的人生，走出了我的丽兹的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밥맛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거르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루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2: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도식품으로의사임상영양사등전문가와상담후섭취하여야합니다
3: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咱们读的是男人书的糕点再糕点。哇，这是一个华丽的奢侈品高跟鞋的故事哈。这其实他讲的不是高跟鞋的故事，而是跟这个高跟鞋有关的这些主人公的故事。
5: 对，我们是讲了其中一个主人公的故事。这个女孩子呢，买这个高跟鞋的原因就是她在职场上受到了欺负，所以她非常的激动，就买了这个价位非常高，但是呢又不那么适合日常去穿的这么一个高跟鞋。那么她买了这个高跟鞋，这个高跟鞋呢，以她的角度来讲述这个女孩子啊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在首尔不断的努力工作租房子，但是呢又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成功。然后呢以前的爱情没了，以前跟自己结婚这个聊过谈过恋爱的男生结婚了，自己呢又去相亲，相亲呢又不成功。就讲这么一个女孩子，最后这个女孩子决定呢把这个鞋子是卖掉。那么这个女孩子的人生的定位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不是很好还是很糟糕，这是这个我们读的这部分里面主要在讲的事情。
3: 对，这主人公高跟鞋给她起了名叫丽兹。
5: 对，因为她在有一个瞬间哈，因为那个玻璃的反射啊，她的眼睛有一种紫色的光，像那个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个感觉。
3: 那她其实跟这个高跟鞋的缘分是从她在工作当中受到压力而起哈。哎，这丽兹是不是以购物以 shopping 来缓解压力啊？
5: 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呢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我们所有的消费啊，你要是细去想的话，有经济学家给你分析，全部都是一种冲动，不是一定要买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也可以不买，都是有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都存在里面。
4: 也就是说都是他们挖的坑，都是商家挖的坑。
5: 但是其实你要回到自己内心去想，其实就是我的虚荣的那种欲望存在，所以我就把它得到了。
3: 他那个坑其实你都知道他是个坑啊，
4: 是，
3: 但我们还是往里跳嘛。
4: 是。
5: 哎，对，这个主角他在买这个鞋的瞬间其实就是那样子，他也知道这个鞋是什么状态的鞋。
3: 是，
5: 就是那种不经常穿，但是他就是要它，我现在就要它。
3: 就所谓
4: 他很漂亮，就
3: 太
4: 我要占有它。
3: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哎，那王老师，一般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能说工作压力，就一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怎么

0: 你缓解压力啊？我压力大的时候一定就是说要说出来，我不说会憋死。哦，就是一定要找个人，然后找人去聊到去讲这个事情。仅仅是聊天还是要喝酒了，在这种环境下聊。不喝酒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要说，我喝酒还不行，因为我两杯就倒了，所以呢说不完，说不出来了，所以就一定要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因为我这个聊天对象我也是很会挑选的，一般我都会选择很多会给我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人，所以说听到这些意见，无论是批评还是安慰，我觉得都会给我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能不说。
1: 就是我一定要说出来，我不会自我消化。我身边也有这个，我家里亲人也有这样，就是说他有压力他一定要说，但是他一定要喝了酒说，跟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
2: 哎，这种是最让人觉得害怕的。
1: 有点，因为但他喝完酒之后吧，那酒后微醺，我们可能就觉得他说那事儿可能没那么重要，
2: 有一部分不理性。
1: 对，是。 就然后反正他这个不理性的消费方式就到了奢侈品高跟鞋这儿，然后这个高跟鞋，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高跟鞋对经过他的女性对他的眼神这个目光的描述，哇，哎，他觉得所有的女人在经过他的时候，哪怕就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喜欢高跟鞋的，也都会看他。
2: 这个是只有女性才会理解的事情哈，我们男生我们看高跟鞋是没有感觉的嘛，我们应该是看到那个高级的，对吧？你们是最有感觉的吧？啊，你说的是穿上高跟鞋的人。
1: 对呀，
2: 我想做个比喻的话，就是我们男生要是看到高跟鞋，像女生看到高跟鞋，有感觉，可能是我们看到一个新出的游戏机啊，最新的电脑啊，这种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拥有它，但它还特别贵，还不是我。
0: 真正平时用的，会有这种感觉。我对这高跟鞋有点偏见，就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很喜欢高跟鞋的，因为我看过很多对高跟鞋的这种描述啊，其实我而且我觉得我穿上高跟鞋也确实是因为显得个子更高，因为人比较胖，这高跟鞋可以把人拉长嘛。
1: 没有，王老师其实已经很高了，你穿上高跟鞋的话，它可以掩饰人的一些缺点什么的，所以我是很喜欢高跟鞋的。但是后来我当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跟高跟鞋的一些来历啊，以及它是本身它有就是穿高跟鞋是有取悦男性的这种东西，因为你穿上高跟鞋，其实女生是很不舒服的，就身体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它本身可以让女生的这个体态变成一种挺胸提臀的一种这个更吸引异性的这样的一种体态，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男性角度、异性角度来看，它是更优美的，所以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术，就是说穿着高跟鞋不是为好看不好看，而是为我自己，我喜欢我就穿。对，因为我其实我特别喜欢高跟鞋，一般我的高跟鞋会在7公分以上，然后甚至会达到11公分，这叫高，这真正的高跟鞋。但是高跟鞋据说要穿好也挺不容易的。
0: 对，那是个技术活。就是你穿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只是因为很喜欢穿上它之后自己的那个感觉。
1: 就自己就觉得，就觉得哦，现在我是直的，就我没有弯，没有弯，我是挺拔的。
0: 其实这个高跟鞋如果这样一说，其实它还是有优点的，就是就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其实你要想保持这个平衡，其实你如果比如说端着肩驼着背，其实你是穿不好这高跟鞋，还有可能摔倒。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是全身各部位的肌肉可能是要保持一种挺拔。
1: 对，
0: 哦，看来它还是有优点的。
1: 对，就是
0: 哎呀。
1: 就你自己展现出来那个姿态是挺拔的话，也会让你自己的感觉会觉得对待这个世界很愉悦，真的很愉悦。
0: 竟然有这样的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1: 我也要去买一双高跟鞋，10年没穿了，也要试一试。老师，5公分就够了，5分，5公分，5公分，老师太高了。
0: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2: 我印象比较深，它这个二手货交易啊，其实现在挺火的嘛，好多地方都在做二手货交易嘛，就是还是理性消费的问题啊，我就不敢去打开二手货交易的那个东西，因为什么呢？我特别能买，如果是打开的话，
1: 它又便宜又好，
2: 哎，就看这挺好的，我可以摆在家里面，这个挺好，我可以也许会用。
1: 所以就很难把持住自己那个东西。那您还是别看了。哎，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消费啊本身应该不是坏事情，但是你不理性恐怕就是很糟糕。没错，
2: 王乐老师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课长，
0: 那个女魔头科长，他就说这科长这明明这东西你通过了呀，我就突然回忆起我的博士论文，我明明通过了那个目录，我才去写的，后来10万字我删掉了7万字。哎呀，这个晚上留给大家很多可以后续讨论的话题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送给大家夸푸른 하늘 带来的나는 네가 필요해.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에티오피아에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Simple Joyc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也希望今天的首尔我来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往期的节目带大家云逛了岩南洞、圣水洞、新踏洞。
0: 是的。
1: 今天呢，要带大家云逛的也是一个洞，那就是望远洞。
0: 哇塞，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了。
1: 我也是，不过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个 Tsaram 的 Bitter Dadaso。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望远洞。其实我想问一下士兵，你最早了解望远洞是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早听说那里有望远市场，而且里面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1: 巧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慕名前往的，而且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进到市场里面，什么鱼饼汤啊、炒年糕啊、刀削面啊，各种炸物，这个美食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讨论一下美食是不是有点残忍？听得我已经流口水了，有点小饿。
1: 说到这个，我当时去到望远市场，然后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啊，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当时吃了一个糖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酥里糯，就是里面它是有那种红糖的流心的，就简直对我这种甜食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完全五星推荐。
0: 外酥里糯，
1: 没错。
0: 可能这种糖饼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非常大，但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刀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面食爱好者。然后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像望远市场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市场的话，其实可以

0: 带一点现金去，因为有一些店铺它可能只会收取现金。
1: 嗯，没错。而且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想去到这种望远市场的话，一定要空腹去，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吃的了，就是完全吃不过来。嗯，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望远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
0: 没错，我上次去望远洞就是为了打卡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些，咖啡店啊什么的。
1: 嗯，虽然说我们的往期节目里也有提到过，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些漂亮的咖啡店，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店，它的风格啊，还有主题啊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每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什
1: 是
0: 么的，
1: 的。
0: 而且我上次去到过一家咖啡店，它里边有特别多小狗，
1: 啊，小
0: 对，
1: 狗。
0: 特别治愈。
1: 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呢！看来我真的是要挑时间再去一趟了。就问谁不想在一个美好的午后，然后边喝咖啡边摸摸小狗？哎，想想就很放松。
0: 哎，人生一大美事。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店。
1: 没错。
0: 其实除了咖啡店，我当时在逛的时候还注意到，哎，那边的人声四隔也超级多，就可能
1: 嗯。
0: 走几步就有一个。
1: 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就是在这之中总有一种会是你喜欢的。
0: 没错，特别适合记录当天的妆容或者 OOTD。
1: 嗯，而且除了刚刚说到的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声四隔，在望远洞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小
0: 是
1: 店，而
0: 的，
1: 且还有超级好吃的盐面包店。怎么，就是你
0: 热
1: 也去
0: 演一
1: 过？
0: 下，
1: 嗯，是的。
0: 听到你说这个盐面包，
1: 嗯。
0: 对，我就是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在网
1: 嗯
0: 上也很有名。
1: 嗯，
0: 我那天本来想去买，但是很不巧的是，我去的那天我想吃的那一款已经全卖光了。
1: 啊，是这样子的。不过大家在探索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吃的面包店。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像刚刚子怡提到的文创店也是，其实那边的文创店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
1: 是的。
0: 像有一些贴纸啊、海报，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帽子、包包等等等等。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想进去逛一逛，感觉特别好逛。
1: 是的，我每次去的话，就是总能够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儿。
0: 是的。
1: 嗯，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望远洞的小 tips，特别推荐给一些爱追星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里呢，其实非常就容易能够找到爱豆和演员们的同款打卡地，就比如像这个 TWS 啊、TXT 啊、ENHYPEN 啊，还有演员金善宇啊、高允贞等等，都来过望远洞这边。嗯。
0: 而且望远洞这边也有汉江公园，
1: 哎呀，我就知道
0: 是
1: 你会
0: 的。
1: 说到这个。
0: 望远汉江公园，
1: 嗯，
0: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放松放松，然后就很 chill 的去逛一逛的那种人。那我觉得其实望远洞的汉江公园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吹吹风。
1: 嗯，嗯，完全赞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逛完这个望远市场啊，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再路过咖啡店买一杯咖啡，打包带走。然后呢，再沿着整条汉江慢慢的走啊，然后走的时候看着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哇塞，我真的感觉，那种场景之下，我这一周的疲惫都会被消解。
0: 哎，描述的感觉我都要听睡着了，就很 chill 嘛，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也想在这个周末再去一趟了。
1: 哎呀，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
0: 可以
1: 吧。
0: 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就可以去望远洞附近转转看哦。
0: 没错，不仅可以吃到美食，那你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你自己的放松。
1: 嗯，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充满美食香气的望远市场，还有超有氛围感的这个忙里汤吉，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话题也想跟吃有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0: 没错，那大家有没有那种，哎，我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美食推荐呢？不管是首尔隐藏的小店，还是你学校附近的一些宝藏餐厅、宝藏菜单，还是你最近吃到最惊艳的一餐，都欢迎分享给我们。
1: 嗯，没错，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QWER 的《내 이름 맑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了。
0: 嗯，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你非常推荐的美食。
0: 哇，
1: 嗯，其实一说到推荐美食，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说韩国人真的会在、天气里面吃东西，可以这么去评价吗？
0: 嗯，会根据不同的天气推荐那种限定的美女。
1: 对，就比如说你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啊。
0: 没错。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又一定要来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0: 是的，我前几天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发现他那边有那种限定菜单，比如说夏季限定之类的。
1: 是的，就他们真的很会，就是比起今天适合吃什么，就今天想吃什么来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更适合吃什么。
0: 对
1: 对，他们会更这样。
0: 嗯，没错。那一提到美食我就是非常的激动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04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最近超级推荐韩式酱蟹，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到了。蟹黄拌饭太犯规了，完全停不下来，如果来韩国一定要试试。蟹黄拌饭听起来就是非常美味的顶级美味了。
1: 其实我第一次吃蟹酱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算是生的嘛，生鲜。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东西能吃吗？结果一口吃下去，哎，蟹黄还挺浓的，然后酱汁又很下饭。所以可能韩国人也会把它叫做偷饭贼吧。
0: 是的，其实我也是对这种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还是怎么说，就好像有一道菜叫生拌牛肉，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尝试过，但听说很好吃。
1: 非常推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
0: 你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口感。
1: 可能吃起来就是很新鲜，
0: 新鲜，
1: 然后会有那个

0: 鸡蛋液拌到那个牛肉上的味道，然后会稍微带一点香油的那种香气。
1: 哦，看来我哪天一定要试一下了，因为鸡蛋也是生的，牛肉也是生的，这两个生的拼在一起，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中。
0: 完成我的最爱。OK， 那听众尾号5351的听众留言说，必须推荐一下热腾腾的部队锅
1: 哦，
0: 尤其是下雨天跟朋友一起吃，特别特别幸福，配上拉面跟芝士，真的是绝配。
1: 哎呀，完全说到我心坎儿上了，这个部队锅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式料理的前几名。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配上米饭，就是一定要加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爆炸性组合。
0: 说这个部队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也非常流行，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就人气特别高嘛，因为
1: 没
0: 大
1: 错，
0: 家来聚餐的时候，部队锅一个是比较
1: 方
0: 实
1: 便，
0: 惠，对，然
1: 实
0: 后
1: 惠，
0: 很容易那种点一大锅，然后边聊天边煮一些东西什么的。
1: 对。
0: 而且其次，我觉得，比起在韩国的部队火锅，是不是中国的部队火锅又更创新了很多东西？
1: 对，可能根据当地的一些口味进行调整，然后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猪盖被那种很奇特的配料，
0: 这有点
1: 对。
0: 太新奇了。还有很多像现在的韩国大学生们也是，可能到了考试周的时候，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大碗部队火锅。
1: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
0: 可以的。
1: 尾号7712的听众朋友说，我想推荐韩国传统市场里的糖饼，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对，
0: 对，
1: 外面脆脆的，里面是热热的红糖坚果馅儿，冬天吃一口真的很治愈。
0: 我真的觉得糖饼也是一种限定食物，
1: 是
0: 就比起
1: 的，
0: 在虽然现在已经是马上到夏天了嘛，但是你在，我感觉糖饼真的很有冬天的一种味道。
1: 是，就
0: 你
1: 好
0: 在冬天
1: 像，
0: 的时候吃一口热热的糖饼，然后整个身体也暖暖的，
1: 是的，
0: 而且
1: 是的。
0: 糖分也非常的充足。
1: 没错，就是像补充能量的一种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其实像这种下雨的稍微冷一点的季节吃也是刚刚好的。
0: 那说到冷，这个尾号6458的听众说，最近迷上了冷面，尤其是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冰冰凉凉又酸甜开胃，一口下去特别爽快。确
1: 是
0: 实，
1: 的。
0: 还是比起糖饼来说，夏天就是要吃一碗爽爽的冷面。
1: 没错，感觉冷面已经和夏天进行了一个，不谋而合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一个约定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吃上一碗，才能瞬间打起
0: 对，而
1: 精
0: 且
1: 神。
0: 尤其比起冷面来说，我更喜欢那个放了冰茶的那个冷面汤，真的是一绝。
1: 哦，是的，看得出来大家推荐的美食都非常的多元，
0: 是
1: 有那
0: 的。
1: 种热腾腾的部队锅，还有开胃的冷面，真的是每一种大家推荐的都非常让人想去尝一下。
0: 而且很多留言都提到了天气跟一起吃的人，感觉真的是，哎，美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重。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Gravity 的 Horizon。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嗯，欢迎欢迎。
2: 两位有没有觉得来首尔之后感觉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嗯，以前我在中国呢轻轻松松吃完的分量，在这儿每次吃到三分之二就觉得特别撑。嗯，明明感觉没有吃多少，但一下子就饱得不行，尤其是吃韩餐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结果结账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重得像灌了铅一样。
0: 原来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每天上学爬上爬下消耗这么大，然后现在还是吃一点点就感觉胃里沉沉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没什么胃口。
1: 真事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那顿饭好像也没有吃什么很夸张的东西。
0: 嗯，
1: 也不是像那种火锅自助一样要猛塞肉的那种感觉，但身体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沉很胀的状态。
0: 是的，
1: 我每次从店里吃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哎，本来还想去一下什么，吃完饭去一下图书馆呀学习什么的，结果整个人太感觉像是被碳水封印住了一样，
2: 有点晕碳了。
1: 对对对。
2: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不是我们吃的太多，而是韩国的餐桌是真的太丰盛了。
0: 嗯，
2: 主食好像永远不止只有一种，就炸鸡配年糕，嗯，拉面配饭团，每天都在体验碳水加倍的这种幸福感。
1: 嗯，真的。而且最神奇的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是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
2: 嗯，是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吃参鸡汤的时候。嗯，我当时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就说啊，参鸡汤嘛就是一锅鸡汤，汤加肉，我甚至还担心自己吃不饱，然后额外又点了一碗饭。那结果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的肚子里本身就塞满了糯米。
1: 嗯，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再拿勺子往汤里捞，发现还有一团小素面。
0: 我的天哪，就是一顿饭三个碳水，完全是碳水大爆炸来的。
1: 你也要晕碳了。
2: 对啊，我也要晕碳了。我当时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多碳水，我这吃一口得从上个世纪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勺子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0: 嗯，我懂我懂，那个瞬间真的就是会有一种哎呀，原来这一顿饭里还能再吃出主食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0: 嗯，
1: 最真实的是大家会特别自然的就开始吃起来那么多主食，就可能开始分鸡喝汤，然后夹泡菜，整个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数，哎，现在这桌上到底有几个碳水啊。
0: 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去吃那个 takarbi， 就是辣炒鸡排。
2: 嗯，
0: 然后它的名字叫鸡排嘛，所以我一开始就在锅里找那个鸡排，就是认真的找。嗯，然后我翻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最先夹起来的居然是一块年糕。然后呢，后面就又陆陆续续的出现红薯、拉面，然后各种各样的碳水组合。就是当时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懵了。我说我现在正在吃鸡啊，还是在吃主食啊？
2: 感觉每夹一筷子都夹出新的东西。
0: 是，
2: 然后最后都放弃辨认，夹到后面就夹什么吃什么了，
0: 随便吧，就是。
1: 咋？本来名字明明叫大干比，结果最后吃的最多的是年糕和拉面。
0: 嗯，
1: 我后来甚至发现最冲击的其实不是主食变多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像泡在汤里的这些东西啊，在很多韩国朋友的眼里好像不算是一道正式的饭。
0: 嗯，确实。就是我有一次跟韩国的朋友去吃那个饺子年糕汤。
1: 嗯，
0: 就是饺子和年糕本来汤里就已经有两个主食了嘛，
1: 两个碳水。
0: 对，然后我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就跟老板说要加一碗白米饭，然后说完之后他就顺手的把泡菜往这个饭上放了放，就是整个动作流程就是流畅的像 AI 生成的，就是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吃，
2: 本来就该这么吃一样。那，因为我们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就是一荤一素一主食，就是饭和菜是很有边界的。
0: 嗯，
2: 但在韩国呢，他们逻辑是不是菜配饭，就主食之间也可以就相互的搭配。
1: 饭配饭，
2: 就我们刚说的年糕拉面，然后拉面吃完之后还可能还有饭，就真的像碳水俄罗斯套娃。
0: 嗯，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这还没完。
1: 嗯，确实。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韩国吃饭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判断错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顿饭到底有没有结束。
2: 是的，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筷子一放然后开始聊天， 天，就基本就是准备结束啊，吃完的一个信号。
0: 嗯，
2: 但在韩国呢，有时候会发现大家本来都已经靠在椅子上喝水，然后聊天玩手机了。
1: 嗯，
2: 你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结果下一秒有人来一句跑跟班某个嘞，所有人就说啊，重新又把这注意力就是又转回到吃饭了。
1: 怎么可能不吃啊？
2: 对，
0: 就是啊，
2: 不吃。
0: 问都问了，就是刚刚还说
1: 来都来了，
0: 对啊，就明明上一秒还在说哎呀吃不下了，不行不行，我已经饱了，然后下一秒就开始讨论，哎呀是海苔多放一点还是这个芝士多放一点，
1: 都特自然，就好像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要吃这个 Pokumba 的环节了。
2: 是的，
1: 然后前面我们吃那么多主食都吃到爆炸的程度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最后的炒饭才是像一个真正的句号一样。
2: 是的，而且尤其是那个铺垫鸡给里面已经有拉面年糕，然后甚至有那种裹着淀粉的午餐肉和芝士，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再追加一碗炒饭，这多重碳水组简直是减肥人士深夜噩梦。
0: 确实这种吃法对那种想减肥人的来对想减肥的人来说压力还挺大的。
1: 想减肥人
0: 给我吓到了都。就是这种最后一口的仪式感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甚至才是一整顿饭真正的精华部分。
2: 是的，而且韩国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叫 K-Dessert， 就是韩式甜点。
1: K-Dessert，
0: 甜点嘛，但是炒饭是咸的呀，为什么会叫它 Dessert 呢？
1: 哎，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里的吗？
2: 对，吃完饭还有一个胃。
1: 对对对，我吃完了，所以要有一个甜品胃来装我的炒饭。
2: 完全正确。它不是像说是炒饭像是蛋糕一样甜，它说的是就是这个炒饭总是在正餐之后出现。
0: 哦，难怪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就是有人最后炒完饭之后字幕会打一句dessert 完成。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哎，这个炒饭什么时候也算甜点部分了吗？
1: 完成。
2: 对，因为他大家前面已经明明都吃了那么久了，然后结果最后那锅饭下去大家又重新又做回来。而且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最后留下来那种酱汁和肉汁其实才是整顿饭味道最重的地方。
1: 就说嘛，谁能就是不能不吃啊。
0: 对啊，
2: 抗拒不了。
1: 我每次吃炒饭感觉最灵魂的部分就是它底下那层锅巴，就很多店里边会故意把那个边边都压焦一点。
0: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用那个木铲开始压那个锅巴的时候，这个边边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变焦，开始变得金黄起来。
2: 是的，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能闻到一点轻微的焦香的味道。哇，有的时候光是那个焦香味出来我人就已经哎又饿了，明明刚刚吃饱。不是，
1: 也难怪有人叫它饭焦嘛。
2: 下面是那种脆脆的锅巴，然后上面又是那种吸满酱汁的饭，然后再加点海苔加点芝士，口感真的哇太让人容易让人上头了。
0: 是，
2: 就很多时候就不是在只是加一份主食，更多是就这顿饭一定要有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0: 但是这种其实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
2: 对啊，
0: 就是吃到最后面对这一口炒饭，哎，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就是明明已经很撑了，但是哎又舍不得不吃，就这种纠结的心情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做呢，
2: 我到底该拿这顿饭怎么办啊？是放过我的腰围还是放过那口酱汁？到底还减不减肥了？
0: 就是
1: 那这种拿他没办法的心情也刚好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那来自 Seventeen 的 Zena。 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聊为什么韩国人总喜欢把一顿饭的结束再往后延长一点呢？

0: 欢迎回来。这种面对碳水明知故犯的无可奈何，哎呀，真的是太符合这句歌词了。哦，真的，真的，哎
1: 对
0: 呦，
1: 呀，已经唱起来了。
0: 对，明明已经吃撑了，但是看着锅里呢最后那层酱汁，哎，我们听着铁板还在滋滋作响的时候，人又会开始动摇。哎，我要不再少炒一点？我要不再吃一
1: 再
0: 口？
1: 尝
0: 嗯，
1: 尝。
0: 哪怕只炒一份，就哎呀，也是想再多吃一点嘛。
1: 对
0: 是，嗯，
1: 呀。
0: 而且我发现每次阿姨拿着那个装满海苔的香油那个小碗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刚才，哎呀，特别想再多吃一点点。嗯，
1: 是的。
0: 哪怕就是说，哎，我们吃得很欢，然后聊得很欢，那阿姨来的那一瞬间感，大家都会闭嘴，然后全
1: 对，
0: 神贯注地盯着阿姨那个翻炒的手法，然后特别期
1: 对，
0: 待能吃到那第一口特别香的，浓缩着一口锅气
1: 精
0: 的，对对，一
1: 华，
0: 口精华的那一份饭。
1: 就是完
0: 嗯，
1: 全投入进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了。
0: 的。
1: 而且我发现啊，那个再炒一份的执念，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炒饭好吃了。
2: 是的，而且首先是韩国料理，其实本身就讲究最后一口啊，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味道不是一上来就满格的，而是越煮越浓。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像中餐这些，基本上都是端上来就能吃，但很多他们这些韩国料理就是那种汤类的，它可能到最后都是有点稍微有点小，味道都是有点重的，然后呢，它的精华都在最
1: 精华，
2: 后，
1: 是的。
2: 然后所以它都是越来越煮越浓的，前面的肉汁啊、辣酱、泡菜味全都熬到了这个汤底了，
1: I
0: 没
1: get
0: 错，
1: it。
0: 就是韩国最后的那个炒饭，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份主食，它更像是把一顿饭剩下的所有灵魂都已经给收进这份米饭里了。
1: 是啊，就是能想象到那种明明就是已经吃到嗓子眼儿了，但是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份精华要再吃下去这个美味的。
2: 对，因为韩国的它这个，它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炒饭思路也不太一样。中国它是像这种蛋炒饭啊、扬州炒饭，它是本身就能作为一个这种菜。但我
1: 是
2: 们说
1: 的。
2: 的这个，韩式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炒饭，它其实是为了去把最后那点味道，然后给一起加在一起，成为一个，
1: 美味
2: 对。
1: 的菜肴，对，所以说很多人吃的
2: 它不
1: 其
2: 是额
1: 实，
2: 外的主食，
1: 对，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吃的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炒饭了，而
0: 对，
1: 是这一整锅里最后的那一点精华。
2: 那没错。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韩国人还很在意那种大家还能再坐一会儿的感觉，因为炒饭它延长的就已经不是食欲了，而是那种把情绪啊、社交还有散场那点舍不得结束的劲儿，就全都揉到了这饭里。哪怕是就最后只分几口锅巴呀，然后也能再多聊10分钟。
1: 对，就是韩语里不是有一个词叫 “yeowon” 嘛，就是那种事情结束之后呢，情绪还要再留一会儿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很多聚餐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断掉，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可能还会炒饭啊，吃点冷面啊，然后继续坐在那里聊聊天，然后喝酒呢也会有一茶之类的。而且呢，明明已经说哎呀要回家了，但是最后呢又还要再去便利店坐一下，因为还有没有
2: 对，
1: 聊
0: 是
1: 完的
0: 的，
1: 话。
0: 有时候大家坚持要加的并不是那一份炒饭，可能是那种，哎，我今天还不想那么快结束的一份心情。韩国人对最后。

0: 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不是为了饱腹感、
1: 嗯、
0: 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
2: 嗯，
3: 对，就但是你们知道，不过把这个热乎饭儿给把胃给填满之后，大家可能就有点想打瞌睡了。
1: 饭、嗯、又说回来了，
0: 碳水了。
3: 但是这个为了不让脑子原地断片，你知道首尔雷打不动那个救命水饺出场，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
1: 啊，
3: 是的，
0: 对。
1: Ice Americano。尤其是吃完炒饭之后，嘴里那个辣酱的那个后劲儿、
0: 嗯，
1: 还有像锅巴那个饭焦的油脂感，其实都还挂着。那这个时候一口冰冰苦苦的 Ice Americano 灌下去，真的是特别清爽。
0: 没错，嗯、
3: 是的。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费进化，就是现在便利店其实都捕捉到这种不舍得收尾的这种心理，像我们刚刚说的、
0: 嗯、是的，
3: 在餐桌上延续啊之类的、
0: 嗯、
3: 那其实你们去逛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那种后食炒饭饭团、
0: 哦、
3: 总是会在货架最显眼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是的
1: 是
0: 的，嗯，我昨天还吃了那个饭团、
3: 哦、
0: 就确实是有一种哎，怎么说，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人嘛，然后也没有说存在那种吃完一整顿饭之后、嗯、还有延续的那个感觉，但是也确实是感觉留住了那点精华，就是非常的好吃、
1: 嗯、
0: 我也非常的满足的解消解了一天的疲惫，
1: 确实
0: 我感觉碳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在生活里面，
1: 是的是的、而且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后食文化，我觉得它延长的不只是食欲，还有就是人们之间那种哎呀我不舍得散场的那种感觉嘛。
3: 对，
1: 就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处理这种就是他很擅长把结果处理的不那么的突然，
0: 是
1: 就我们刚刚聊到的像炒饭呀，然后还有便利店啊，冰美式，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缓冲带吧。就有的时候真正治愈的人的他真正治愈人的，哎呦，开始嘴飘了，
0: 又激动了。
1: 对，不是食物它本身，而是还可以继续坐一会儿的那种余韵。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刚刚你说的那个要问，
0: 是的，是的、就是一种温柔的结尾。
1: 没错，
3: 记住的就不仅是那个味道，其实还记住的是它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对，是一份回忆。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首尔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那一口炒饭，就是也可能是这个深夜在韩餐店里面啊，这个锅还热着呀，然后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着急走的那个瞬间。
1: 哎，
3: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是的，
1: 就所谓灵魂的炒饭，吃的也是整锅饭，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情绪浓度。比起吃饱了来说，是不是吃好了、吃开心了，才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3: 对，这顿饭我们留下来的回忆。
0: 非常的重要。好了，
1: 我来抢话了，怎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二再跟天天
0: 再见面啦，
3: 那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OK，
0: 拜
3: 拜
1: 拜拜。
0: 那送走天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的 Spicy。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望远洞，然后分享了一下望远洞的美食，一些好逛的小店，还有望远洞的汉江公园。
0: 没错，
1: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放松的小地方。
0: 而且特别巧的时间，天天也是聊到了一些美食。
1: 没错，
0: 搞得我现在特别饿。
1: 对，就是哎呀，这种两个美食都在我脑子里打架的感觉。刚开始明明已经说我们中午12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残忍，然后天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好吃的碳水配碳水。
0: 是的，但是今天也了解到了韩国人对于碳水或者对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星期二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像首尔的这种餐饮文化一样热气腾腾，充满余韵。那首尔明天见，我们来一起听 Rise 的 One Kiss。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밥만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걸으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루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2: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도식품으로의사임상명령사등전문가와상담후섭취하여야합니다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你所了解的韩国
5: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4: 猜一猜，
6: 韩国101。
7: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8: 主持人好，
9: 主持人好。
7: 哎，演唱回归了啊！
8: 不好意思，好想念，
7: 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哈。那今天的我们整个一期的主题哈，依然是一些和我们的生活啊等等、安全等等各方面有关的一些守则啊。接下来，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情景剧场。
10: Action！
8: 哇，好热啊！
9: 啊，对啊。你也怕热吗？
8: 我非常怕热啊！一到酷暑天我就汗流浃背，我这衣服啊都从来没有干过
9: 啊！我也怕热，可没你这么夸张。
8: 可能是我太胖了吧，脂肪多影响我散热。
9: 你可别搞笑了，你那就胖，那你看我这蝴蝶袖，噗呲噗呲的。
8: 那我这不是胖，那是因为什么呀？
9: 嗯，就是体质问题吧。
8: 嗯，难道是我太虚了吗？我得多补补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得吃点红参了？
9: 红参，红参是挺滋补的，但是我怕你吃完之后上火，反倒更怕热了。
8: 是哦，有道理。
9: 哎，我就说你别吃啥补品了，就用那钱我们一块去锻炼吧，反正马上就要夏天了嘛，开始注意身体了。
8: 行，那你减肥，我增强体质，就这么定了。
9: 好，那待会儿我们就去健身房吧。我看了，附近健身房挺多的。
8: OK， 走吧。
4: 猜一猜，韩国刑侦安全部列出了六条预防酷暑守则，一共有六条，有哪些呢？
7: 这今年夏天反正给我的感觉热的还是挺快的哈，然后在夏天的时候预防中暑，这一直都是韩国政府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听各大媒体他们录的一些什么公益广告 camping 等等之类的都能够听到。
9: 是的，
7: 那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来整理一下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不能说介绍，是然后今天是我跟衍琛来猜猜猜猜一猜，
9: 来你俩猜吧。
7: 你看这出题的人啊，你俩猜吧，哎，看看你俩能猜出来多少。啊，不，我们姿态要放低一点，因为还需要一些提示，对吧？嗯，防预防酷暑的安全守则，不是这酷暑都来了怎么防呀？那不能太胖算一个吗？
9: 不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哎，
8: 多喝水
9: 啊，多喝水。
8: 嗯，
9: 喝什么水？
7: 嗯，喝的是那个白水吧？
9: 白水还有呢？
7: 温水
9: 还有呢？
7: 嗯
8: 啊，那个
7: 淡盐水，
8: 那个就是那种补充体力的那种。
9: 那是什么水呢？
8: 我不能说它的品牌名字。
9: 对，那是属于什么类的水？
8: 电解质水。
9: 对对头，是的。
7: 没有喝过，
8: 终于想说这个词儿来了，就是那个淡淡蓝色。
7: 我知道，那我没有喝过那个水，所以不太熟悉。
8: 好像我听我身边朋友说，韩国人在发烧感冒的时候也会喝那个水，对身体会有好处。
9: 嗯，是的。那我们不应该喝什么饮料的呢？
7: 碳酸吧，碳酸也可以喝啊，可以喝吗？但是不可以喝含糖，喝糖当然好啊，因为我出汗出多，对，补充水分呢，出汗出多了不是要补充点淡盐分吗？还补充糖呢，嗯，看来我出汗不多，不能拉仇恨了，
9: 对，那我们不喝，不能喝什么呢？
7: 不能喝什么水，不能喝
9: 带有什么的。
7: 不能喝带有什么的水，这个专业难度是不是会太高一点啊？难道是咖啡因吗？是的，真的是，哇，
9: 对对对，咖啡因它会吸收体内的水分，让我们
7: 衍称代替小能手。嗯，
11: 可能是日常生活经验相对略丰富，
7: 厉害厉害，它不是那个咖啡因为什么不能多喝呢？
9: 因为咖啡因会吸收我们的体内的水分，
7: 它会吸收水分，
9: 对，
7: 让我们缺水。
9: 是的，更让我们缺水
7: 啊。那所以夏天其实如果喝太多咖啡可乐这样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9: 是的，
11: 碳酸饮料是可以喝的，
9: 碳酸你可以喝啊，它因为有糖，有糖是可以喝的。
7: 那咖啡，
11: 那无糖的就不能喝了吗？
9: 无糖不可以喝了吧？它无糖的话，假
7: 喝咖啡的话是其实让人更渴，越喝越渴。我们这期节目出来之后影响咖啡销量，不要怪我们，我们只是引用了科学的根据而已。具体到底要不要喝，大家自己酌情酌情处理。那是这是要喝电解质水，然后不能喝含有咖啡，尽量不要喝含有咖啡因的这样的一些饮料。那这是第几条啊？
9: 这是第二条。第二条，我们刚第一条是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已经忘了？
11: 第二条没说呢，我们只说了。
7: 现在只说了一条。
9: 对，只说了一条。
7: 注意防晒，
9: 注意防，
7: 这个不算，
9: 那怎么注意呢？
11: 戴太阳帽太阳眼镜，
9: 是的，
11: 涂防晒霜。
9: 还有呢？
7: 防晒是打伞，尽量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外出。
9: 哎呦，是的是的，
7: 是吧？
9: 对，
7: 这条我做的最好。
9: 是的，
7: 那我中午一定要出门怎么办啊？
9: 出门会怎么办？
7: 做好防护吗？
9: 嗯，
7: 做好防护，
9: 要戴阳伞、阳伞，或者呢
7: 太那个帽子。
9: 对，是的，
7: 遮阳帽。
9: 是的是的。
7: 穿比较轻便的衣服。哎，我问一下婷耀，夏天的时候你会用遮阳伞吗？不会。我特别想戴，知道吗？哎，他们说现在男生戴遮阳伞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说前两年我看到说日本开始流行男孩子出门的时候夏天要戴遮阳伞，而且他们专门有针对男孩子设计的，韩国好像去年吧我也看到了。是吗？
9: 对，哎，我还经常跟朋友说呢，为什么没有男生版的那个太阳伞？
7: 哎，去年已经有很多男生戴那个遮阳伞，而且他们拿那个阳伞就专门针对男性设计的。
9: 是吗？是黑色吗？
7: 韩国的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推出了。嗯，它好像从最开始是从日本开始流行起来。
9: 因为太阳伞的那颜色太花了，是吧？
7: 没有，男生的那个会，它不一定是黑的吧？灰的也可以啦，就是。
9: 那黑的不是更吸热吗？
7: 所以选个浅的呗，浅灰色。好的，很期待啊，很期待。咱们在这讨论讨论，已经把人家遮阳伞公司今年的新战略都讨论出来了吗？
11: 我觉得韩国打伞的情况，男生女生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感觉到了夏天，韩国马路上拿手持风扇的人特别多。
9: 是的，哦，对，
7: 对，
9: 我家有四个，我们家有两个，
7: 不是，你那四个会同时打开吗？
9: 因为它那个电手两个，因为 那个电能很低，
7: 对，经常要充电。
9: 对，是的。
7: 哦，我还以为你手这四个同时打开应该特别凉快。
9: 嗯，
7: 这个有吗？是我们里面的吗？
9: 没有，没有，
7: 没有，
9: 就是第四条刚刚说的第四条。
7: 就是
9: 带什么阳伞、阳伞了，
7: 防护，
9: 对，轻便的衣服。
7: 我们也发起一个倡议吧，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我们要是避不开要出门的时候，就带阳伞。
9: 是的，
7: 就带阳伞啊。男生也就带阳伞啊。
9: 对，
7: 欢迎给我们发音，金闪。
9: 那我们第一条是其实很简单。
7: 很简单。
9: 嗯，就我们出门的时候经常怎么的，怎么先确认一下，
7: 温度。
9: 是的，
7: 室外户外的 就是第二第一条，真的，那不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吧？你要是酷暑，但是我真的是随便说的。哎，我想起韩国好像有时候那个行政安全部会发那个信息嘛，就是会酷暑时候就避免外出这样的提醒。对，第一条是这么写的，他说的发布酷暑特报的时候不要进行野外互动。哦，那真的是，嗯，特别是那个趋要开心是吧？就是他们说弱势群体哈。哎，
9: 我觉得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就是跟这些什么避暑啊，什么不出门啊，比起来最最好吃饭的时候就吃点能带冰块的。对，解暑的。来，我们送上一首歌，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勾起大家的馋虫哈。那接下来就送上명카드라이브带来的냉면。

0: 预防酷暑守则哈，我们刚其实已经说出来不少了。哎，挺好，先整理一下我们到底猜出来几条了吧。
1: 现在目前有三条，第一个是在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假如发布酷暑特报的时候不要进行野外活动，第二个呢是鄙姐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要多喝水和电解质的饮料，还有呢一个是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要穿一些便轻便的衣服，还有用阳伞或者帽子去遮阳光。
0: 这，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吧，假如我们，哎，我们经常是在室内工作吧，
1: 对啊，
0: 那我们那室外工作的人该怎么样？该怎么办呢？
1: 哦，对，我知道，就是每年好像到了这个酷暑的时候哈，然后会有一些在工地啊，在现场工作的人，然后行政安全部就会给出来一些建议，就建议他们就调整工作时间，就尽量避开中午的最炎热的时间段。是的，啊。
0: 工作是这个吗？
2: 对，这就是第三条。
0: 但是问题是这个的话不是由我们能决定的呀。
2: 对呀，
0: 那这不是由工作的人决定，这个应该是由领导决定的。嗯，
2: 那领导应该参考一下这些，
1: 领导也会热的，
0: 我们把这条消息给他看一看吧。
2: 对对对，
0: 然后这是行政安全部的建议嘛，对吧？
2: 不仅是在工地现场的人，还有呢，还有我们农村
1: 干农活的人，避免在最热的那个时间去工作。
2: 对，那个时候特别容易中暑。哎，两位中过暑吗？我没有，我好像有一次。
1: 真的？在韩国吗？在中国的时候，在上海，因为上海的夏天是很闷热的那种嘛，然后我就是有一种没有食欲，就是我站着就特别想吐，然后那天还，我印象特别深，去吃一家新疆餐馆，
0: 有点油腻哈。
1: 对，其实不能吃那样的。
0: 那羊肉也很上火呀。
1: 对，其实不能吃那样的。
0: 那羊肉也很上火呀。
1: 对，其实不能吃那样的。哎，不会下一条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吧？
2: 就尽量吃那个饮食结构，调整饮食结构吗？这个有吗？
0: 这个没有。没有。咱俩想多了。
1: 现在聊什么都在，是不是这个呀？没办法，我们还有三条没有猜中呢。还有两条，还有两条。
0: 哎，还有两条。
2: 两条。
0: 前四条已经结束了，后面已经猜出来这么多了吗？
2: 还有两条。
0: 好，
2: 是什么呢？
0: 好优秀啊。
1: 还有两条，还有两条，给点提示吧。
2: 给点提示的话，我们家里都会有老人是吧？
0: 对。
2: 那怎么办呢？
0: 您说出了第五条和第六条的核心哦。
1: 哎，我第五条、第六条都已经出来了吗？
0: 你再仔细说一下。
2: 条要开大，
1: 就是核心就是要去那些有集中制冷的地方。公共制冷
0: 是公共，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在韩国。

0: 进老堂之类的，
1: 进老堂之类，或者是避暑区，避暑区。我第一次听说，哎，是，我听说过也看到过，
2: 就不仅是老人可以去，我们平常就平常一般人都可以去，就可以避暑。假如特别热的话，我们去跟从乘凉去喝点东西都可以的。
0: 但是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有点过分，就我们带着工作去，
1: 不是你去了之后就发现你好像有点占地方，然后因为毕竟我们好像不太属于这儿的感觉，是可以让出这个空间给需要的老人。其实这是第五条，那第六条还没有说到核心，是有关老人的，但是这些老人在家的话怎么办？哦，对哦，这是个在及时的照顾他们。那我们不在呢，我们不在怎么办？
0: 注意通风。
1: 注意通风，不算不算。
2: 当然，注意通风可以啊，那但是我们身为子女，怎么办？
0: 这老人在家里天气很热，要及时确认他们的状况，确认家里的温度。是的，经常给他们打电话。
2: 是的，这不仅仅是避暑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能做到吗？
1: 我是目前还在努力中。哎，韩国不是出来那些那个
3: AI 的一个摄像头吗？我们可以随时看看家里的那个老人的情况。这么高级的东西，就是家里安一个摄像头，手机就可以看到家里的情况。是是是。而且老人还可以跟那个摄像头对话呢。对。
0: 哎，他们不是有那种拍那种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摄像头对话，那个摄像头还会做出反应，你点一下头，然后就点一下。那后边有人是不是？那个也是可以完成的吗？可以实现的吗？
2: 就是说那个摄像头没有人在操纵，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摄像头。它好像是像云台那样，你往哪边活动，它会跟着你往那边走。对，它会有感应器。但是我们一般家庭用的可能只是一个固定机位的，能够确定。那我们能够确保家里人安全，其实就 OK
0: 了。对，而且不仅如此，还可以戴手环。手环会感应到，假如说中暑的话，它频率是不一样的。哦，是吗？对，它会及时手环，就及时跟那个紧急中心打电话。那个手环，哎，我跟婷耀的手环是完全一样的。
3: 为什么我的手环没有这个功能啊？你可以设置那个功能啊。是我需要去设置这个功能哈。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设备自己不了解。来整理一下吧，先整理一下这六条。我们刚才说的前三条就是天气预报啊，就是不要去野外活动，
0: 确认温度。
3: 第二呢，是不要喝那种咖啡因的饮料，要多喝水，多喝电解质饮料。第三呢，就是在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要轻便，要穿轻便的衣服，或者是戴阳伞啦，或者戴帽子。那第四呢，就是工地现场的人或者是农民们，他们要在 外工作的时候要避免在炎热的时间段去工作，
0: 就最热的时间段。对，那第五条就是请积极利用地方自治团体自营的避暑休息区来避暑。第六条是经常给老人打电话去问候。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避暑的一些自己的一小窍门有分享的吗？
3: 假如空调就一台的话，就是假如客厅有一台，但是卧室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呢？
0: 那就是客厅吧。
3: 那么客厅里面有床怎么办？
0: 打地铺。
3: 我看一个视频呢，我看过。我在那个网上看过视频，就是用那个塑料布长的贴在一起，那就
0: 扣在那个就是空调那个风扇口吗？对，我做出一个口子，我引到那个屋内，
3: 就很长的那种圆筒状的那个。
0: 因为那个最近的空调价格飙升，所以我买了一个电风扇。你说到电风扇的话，我有一个那个夏天的时候制冷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买了电风扇，然后家里有冰箱的话，然后你冰箱里不是会有一些那个 ice pack 吗？
2: 对，就是那个冰袋。然后你就把那个冰袋放在你的那个风扇前面，吹出来的是凉风。哦，这是以前发现的。然后也是我一个人出的时候发现的。
0: 那我是有一个，就是如果从室外回到家里，家里特别就是还特别热，家里空调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我会打开冰箱门，把头放到冰箱前面去快速降湿。跟我一样，我也是。
2: 受不了了，因为我好，首先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我确实好像在某个地方看过一个快速降温的一个方法，
0: 我受不了了，真的。
3: 而且不是有小风扇吗？我会直接。

0: 按的头皮上吹，因为太热了，真的是各有奇招，但是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力过猛。
1: 对，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尽量就不睡觉的时候就不用回家了，去汉江边等等这些地方吹吹风，是吧？
2: 是。
0: 每到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不会想到一个地方吗？比如说沙滩、海浪、
1: 海边。对，
0: 来送首歌感受一下，因为带来的巴德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밥만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걸으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류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2: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동식품으로의사임상명령사등전문가와상담후섭취하여야합니다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为大家带来韩国101。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依然是先进入101剧场。
4: Action.大海，我来了！
5: 喂喂喂，你涂好防晒了吗？
4: 没有啊。
5: 哎呀，快涂，涂厚一些啊！每隔30分钟就要再涂一遍。
4: 好的，母亲大人。
5: 你叫谁母亲呢？
6: 救命啊！救命啊！
4: 哎，有没有人听见？有人喊救命啊！
5: 哪儿呢？哪儿呢？
4: 哎，你看，在那边，好像是溺水了。
5: 哎呀，怎么办呢？
4: 哎，我来。
5: 你别，你也没受过专业训练，你可能帮倒忙呢。你赶紧把你那个游泳圈先使足了劲儿，我抛过去，快快！我就打119求救电话。
4: 好好好，我这就去。哎，救生员赶来了。
5: 哎，快点，快点，
4: 快
5: 点，
4: 快！哎，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5: 真是万幸啊！
4: 哎，你打119了吗？
5: 啊，我这就打，我这就打。
7: 猜一猜，韩国行政安全部列出了5条在海边玩水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请问是哪5条呢？
3: 在海边玩水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个活动，就大家觉得好像在浅水区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个我们学过地理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大陆架，然后大陆架它是一个比较平比较浅的一个地方嘛，但是它会迅速的在一个地方，然后突然的它这个海水，然后这个就一下子会变得特别的特别的深，
4: 对，
3: 但是很多人就游着游着就太高兴了，然后就往里走了，
4: 对，
3: 然后一下子越过那个界之后脚就踩不到底了。
4: 我就是有一种这种特征嘛，对，我就经过，就7岁的时候，经历过7岁的时候，就因为傻傻不知道嘛，什么都不知道，
3: 对，
4: 就一直游游，突然的一下子就掉沉下去了。我以为真是那时候，
3: 就本来那个时候就脚一直还是能踩到底的啊，
4: 对对对，那时候我以为我真的就是没一命呜呼了呢，就我就一直挣扎着，一直挣扎。后来有一个大个子哥哥就一把给我拎上去了，
3: 还好小，
4: 是，
3: 其实
5: 旁边没有人陪你嘛，当时
4: 旁边好像很远，
3: 就是家人都觉得哎呀，反正挺要玩欢了，然后反正会回来哈。
4: 对，
3: 所以其实大人也很重要，一定要看好孩子。
4: 那时候真是很吓得不轻啊，就之后
3: 父母也吓得不轻吧。
4: 哎，之后我就很怕水。
5: 哦，
3: 现在会游泳吗？
4: 不会。
3: 好像经历过这事儿的挺多人都不敢再游泳了呢。其实说一说这个海边的安全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
4: 对，是的，
3: 咱先说一说
5: 事故行动要领
3: 也需要注意什么呀？
4: 其实注意的很 多。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衍生应该会特别好猜吧。海边长大的姑娘。
5: 对，
3: 海边长大的姑娘，这应该难不倒你。
5: 但其实不是每个青岛人都会游泳的。
4: 你就是不会游泳吗？
5: 我是的，我会的，我是会游泳，因为我小学1年级就被挑去游泳队，然后1周3次，每天放学之后去游泳，
4: 怪不得
5: 游了
4: 这么高，
5: 所以我感觉我的肩膀是那个时候游宽的。
3: 没有好看呀，
5: 不觉得好看，
3: 只能撑衣服呀，是吧？
5: 太壮，
3: 没有。
5: 但是那时候每周1、3、5都去游泳，
3: 但是在海里游泳跟在游泳池游泳不一样吧？
5: 对，还是不一样的。海里我感觉浮力更大一些，
3: 海里的浮力更大，更容易飘起来哈。是盐大吧？
5: 对
4: 对
5: 对，盐水，
4: 盐水。
3: 哦，那游起来的话，就是不是海里游泳会更累一些啊？更不容易游
5: 吧？对，因为那个浪会来嘛，会有那个阻力，尤其是你往海深处去游，
3: 你是要逆着浪往里游的，
5: 对对对，
3: 那 演唱的话更喜欢在海里游还是在游泳池游啊？我当然喜欢洗海澡，是吧？对，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除掉这个海水和这个游泳池这个自然的原因之外，在海里是一望无际的感觉嘛，然后在游泳池是两边能看到终点的，你再来回来你就会觉得非常无聊，你游过去说啊，那起码你得游10个来回吧，这个过程就很痛苦。我明白了，他那个感觉啊就特别像是在户外，是你是在公园里跑步
4: 还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哎，对，哦，是吧？对对，你会忘了那个时间在走，然后你在这个室内游泳池，你觉得啊，时间过得好慢啊，就是那个一样的风景，然后倒计时，对，哎，这挺好玩的，对啊，那时候一个是在运动，一个是在享受，对对对，嗯，那看来是要
3: 兼顾一下啊。那如果要是去这个海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洗海澡，要注意什么？
4: 对，
3: 我其实洗的比较少，我每次去都是摆拍去的。我觉得第一点一定是穿好救生衣之类的，这是防护措施。哦，对，哎，不是，那游泳特别好的人，你穿上那些游泳，你穿那什么那个什么呀？
5: 就是带上什么游泳圈呢，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能帮你浮起来的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还能游吗？可以的，嗯，可以，还能游的行吗？因为游泳它不是分好多种嘛，有蛙泳啊，有自由泳什么的，其实带游泳圈也可以游蛙泳的。哦，对，而且还有一种是在胳膊上的那种，哦，对，我们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节游泳课就是先带那个游，然后游学会了之后那个就撤掉了，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个
3: 板，浮力板，然后我们就后期都是用那个游。
4: 我学的时候是浮力板，
3: 我也是学的时候抓着浮力板。你不是说你不会吗？
4: 不会，对啊，是不会。
3: 在韩国学游泳的话是从自由泳开始的。对，这个是我最近看的一个中韩文化差异，就是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去中国了，然后他去到中国的这个游泳馆，他发现大家都在游蛙泳，然后尤其中国是从蛙泳先开始学。他说在韩国全是从自由泳开始学，因为我是在韩国学，所以我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要学蛙泳的准备了，然后我在网上还查了很多蛙泳的练习的那个方式什么的，我说哎呀，这个听，因为我是刚来韩国第一年就报了课嘛，然后我在想哎呀，不能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听不懂老师演示，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去了，结果学了自由泳。
5: 结果上来说他那个动作一上，这不是游泳吗？对，这个是我从来不知道的，而且那个做这个视频的男孩也说，我如果不去中国的游泳馆，我到死也不知道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在游泳上的文化差异。不是，我也是来到韩国，我自己亲身去学了一遍才知道，原来他们学自由泳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3: 哎，这点挺有意思。嗯，然后那既然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以我自己学游泳的 过程来看吧，哈，反正每次进泳池之前的话，老师都会让我们在游泳池旁边，然后做热身运动。
4: 是，对，
3: 一定要先热身，然后才让我们下去。反正我是不下水，老师是一脚踹下去的。
4: 哪里是有的？
5: 那先做热身运动是不是？
3: 热身运动是吧？
4: 下水前一定要做
3: 热身运动。
4: 对，
3: 但是哈，真的很有意思的是，我去游泳馆游泳做热身运动，我在海边游泳不做。
5: 哎，我好像也是，
4: 是吧？因为太热了吗？因为太热了，是吧？
3: 更衣室走到沙滩的海里的过程就是热身了。不是，因为我觉得在游泳馆的时候，你做热身运动，你周边的人也都在做。然后你想想看，你在海水浴场，你见谁在那做热身运动？
4: 对，
3: 你见过没有？
4: 但是一定要做。
3: 你想想看，那很 女生然后男生都穿的特别的，那个在游泳场馆穿的泳衣跟在沙滩上穿的泳衣是不一样的。你穿那么漂亮的泳衣，然后你在那儿一二三四二二三，
5: 但是啊，在青岛的海边，阿姨和大叔们一定做，而且真的非常专业。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青岛有特别特别的脸基泥，你们知道吗？
4: 脸基是 扣在脸上那个，
5: 对，就是为了防晒，阿姨们会戴一个整个遮住脸的这个泳帽，
3: 只露眼睛和鼻子，
5: 对吧？对的，脸基尼，让他们非常专业。青岛大妈的这个特征，
4: 想到海女了，
5: 对，我回青岛我就也想体验这个脸基尼。
3: 这出现还没几年哈，
5: 这要好几年了哎。 起码有四五年了大概。我在网上看过特别花，脸巾你对对对，就是颜色特别多，我也是只看过图，我以为是搞笑的呢。我也是，其实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要防这个海里的海蜇啊，真的脸什么的，青岛的海蜇特别多，其实是安全的。海蜇是安全的，不不不，是戴这个脸巾你海蜇不安全，戴脸巾泥的话就会比较安全，对对对，不然被蜇伤了很疼。那这样的话这个脸巾你可以推广的。哎，推广到韩国来好不好。哦对<笑>
3: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又要去创业了。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面的可能就会跟着上来哈。嗯，所以是热身运动是第一个。你知道为什么要做热身运动呢？为什么？就是，哎，是不是会容易抽筋呢？如果不做，
4: 对，一是抽筋，第二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会特别容易被吓着。
5: 对对，让它循序渐进的去运动。
3: 对，是。这个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千万别觉得在 沙滩上然后去做一二三四这声音都傻，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4: 是的，
3: 猜出来一个了，还有四个哈，留到后边慢慢猜。先送一首歌 Oh My God 带来的 Dumping。

0: 家。就我们今天在说五条在海边玩水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第一个是要在下水之前做好热身运动，这已经猜出来一个了。
1: 嗯哼，
0: 嗯，是，还有四个。
1: 嗯，其中还有一个是刚才衍琛是说过的，
2: 嗯嗯，
0: 说了，已经说了，
2: 穿救生衣、救生圈，
1: 对，是
2: 的，这些防护之类的，对吧？
1: 对，就是那个
0: 保护装备，
1: 对对对，
2: 还要加脸基尼，
0: 脸基尼，
2: 要视情况而定。
1: 因为那个保护装备嘛，不是。即使他游泳很厉害也要穿，因为什么呢？因为
0: 中国不有句话叫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对，而且那个抽筋是我们是意料不到的。
2: 对，
0: 哎，在水里有没有抽过筋呢？眼尘
2: 我抽过好多次，
0: 抽过好多次，特别吓人吧？
2: 对，但是我一般都带着那个板嘛，就是那个游泳的，所以就还好，
0: 还好，
2: 就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救生的装备。
0: 哦，是是是，这个真的很重要。
1: 但是在海里，就是假如抽筋的话，我们第一个运动，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
0: 举手，
1: 对，
0: 求救，
1: 对，求救。但是越求救，我们越陷得越深
0: 啊，沉得越快哈，
1: 是
0: 因为一字形下沉是吗？
1: 是的，所以那时候呢，要保持冷静，就是冷静，我圈在一起说的，
0: 哦，然后把腿伸直吗？
1: 圈在一起，慢慢去按它，
0: 慢慢按它，
2: 对，
1: 去按它，
2: 去按它，这韩国的方式是叫老鼠是吗？
1: 叫老鼠。
2: 就是那个抽筋的时候，你就要去喊
0: 躯干男的，
1: 就让他跑掉是吗？
2: 是吧？
1: 是
0: 有
2: 我好像听过，
0: 有道理。
1: 对对对，
0: 我这么说完之后，是不是会被人说违心？好，然后防晒应该不算吧？算吗？
1: 防晒这里没有，
0: 这里没有，
1: 安全对是。
0: 因为有些人皮肤可能比较
1: 敏感
0: 的话，然后防晒的话就可能会直接爆皮什么的。
1: 是
0: 夏天，但这个不算安全的哈。
1: 它是
0: 好，然后还有什么呀？是给点提示吧。已经说两个，还有三个哈。
1: 还有是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特别开心啊，点个炸鸡什么的。
0: 点个炸鸡，
1: 所以
2: 不能喝啤酒，不能喝完酒下去游泳。
1: 是的，请喝完酒，也不能喝酒，就是你要玩水就不能喝酒。对，
0: 就是喝完酒，连在陆地上都走不了直线，更别说在水里了，
1: 是
0: 很危险的。
1: 对，就是等于自杀是吗？喝完之后再是的，
0: 就不能禁止酒后。
1: 是的，
2: 酒后
1: 玩水，
0: 这是。第三个还有两个，
1: 还有两个，
0: 还有两个，慢慢来哈。我们再猜一猜，猜一猜。我每次去海边的时候，然后反正不做热身运动，然后直接在潜水区，泡泡脚，洗洗腿。
1: 嗯哼。
0: 然后如果一个不小心，浪唰一下打过来了，然后赶紧跑，
1: 赶紧跑。
0: 然后这是不会游泳的人哈。然后你跑，可能还没有那浪快，然后可能就会从头给你浇到尾，浇湿。
1: 对，
0: 浇湿的话，如果太阳特别大的话，其实还好，不会觉得特别的冷。
1: 嗯哼，
0: 如果很热的话，但如果那个时候吹海风，
1: 有就容易感冒了，是吧？
0: 是吧？
1: 嗯哼，
0: 对吧？对吧？大家有过这种体会吧？就是一个浪打过来，然后你全身都湿了。明明太阳很大，但因为当天风也很大，
2: 风很大，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冷。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办？
0: 所以要准备另外一套衣服。
1: 对，是的，就是注意保暖。
0: 注意保暖。
1: 你不仅是冬天，冬天当然不能去了，就是秋天或者是夏天、春天去的时候，你要进入水之后出来，一定要去好好保暖，
0: 就带个毯子。
2: 对，而且除了这个身体上。

0: 去了，当时人家现在那个青岛还有奥帆中心，奥帆中心，对，因为当年是在那里比赛的，
1: 我的隔了几年之后去过，这也是一景。好，那也就是说要注意保暖，这个保暖是内外保暖，然后可以有名正言顺的机会，可以吃点巧克力什么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吃点甜品，外部保暖的话<笑>
1: 带毯子、衣浴巾、衣物什么的，对的。那海边的话，其实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一两年吧，然后海边的话有很多的那些公共设施是封闭的，就不能使用的，像洗手间呢，还有浴池啊什么的，
0: 对，
3: 从早的地方都可以，
1: 对对对，所以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洗海澡，就是沙滩，在这边的人其实也挺少的，但是今年的话可能会
0: 都开了，
1: 都开了，
0: 对，
2: 人山人海，我看那些那个照片的时候，新闻照片，哇哦，
1: 大家其实还是要做防护的，这是老生常谈了，可能都已经耳朵听出来茧子了，但是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哈。那这个没了吧？
2: 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呢？太多了，你像那个什么呀，就是被打过来了，然后安全方面的，安全方面的，哎，那个吃，在海边吃东西的时候，就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算不算呀？一个不小心吃夏天的时候嘛，很容易吃食物中毒啊，这个算不算？
1: 这里面有，这里面有，但是要注意，其实要注意的那个，它一热的话，我们食物就容易滋生细菌，
0: 对对对，
2: 这其实要注意的，但是
1: 特别如果是野营的时候，又野营，然后你又在沙滩海边这边游泳的话，
2: 而且假如说野营的话，会遭很多
1: 虫子、蚊虫，对，还有风沙，沙子也吃进去了。但是好像年轻人好像不注意这些东西吧，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好老的一样。不是，08年的事，我想成18年，我还觉得自己小的。不是，这90后在这边你们好意思，
2: 好意思，烟了咪的，
1: 赶紧去，好。
2: 这我们现在已经说出来了四个了，然后现在还差最后一个，小提示，在水里的，
1: 在水里的，在水里就是不要注意不要溺水呗。
2: 对啊，这，
1: 但是怎么要注意不要溺水？
2: 那个刚刚不是说有那个安全防护，带游泳圈，穿防护那个衣，
1: 就是衣，还有呢，还有啥呀？
2: 特别去很深的地方。<笑>
1: 是的，
2: 别去很深的地方。对，停药就是小时候不小心去了深的地方。对，其实那个我们最开始就说了，但是没有点出来正确答案。没有说，而且有那些海域专门管，就管辖这些人群，它会围一圈。对对对对，会有一条线，然后一个球那样子做的标记，就偏。
1: 我要跨过去，
2: 秀我要挑战，对，我要挑战，我要跨游过去。
1: 对，其实每个海水浴场他们都有那样的一条线，
2: 都有线，就提前会画好说不能超过这个线。是，尽量不要去深水区，
1: 对，然后不能，绝对不能跨过它，对吧？
2: 对，
1: 那是红线。
2: 还有就是这一条里还有一小小小小的一个东西没有说，
1: 还有什么呢？
2: 就是越深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水域。
1: 什么水域呢？是不是有鲨鱼的水域啊？不是，有礁石的那个水域，
2: 也不是，
1: 因为海里面它有一些地方那个礁石，然后非常锋利的话，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我们老家日照的嘛，我爸爸小的时候去那个海里洗海澡的时候，他那个礁石，然后就是小孩子嘛，跳进去之后特别锋利嘛，整个把小腿
2: 刮得特别深，就是整个皮肉都撕开了。哎呦，那真是要小心。
1: 那个区域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礁石比较多的话。
2: 而且有一个地方就是水流特别快的区域，水流比较湍急的区域，就是海面上特别安静，但其实里边
1: 会有很快的一个，对暗流的一种区域，一定要小心。那个地方一般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漩涡，是啊，
2: 那特别恐怖。
1: 然后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卷下去，卷下去，那样陷下去。哎，我们还是去游泳馆吧，去沙滩上就去摆拍就好了。哎，近海区域啊，然后穿个漂亮的泳衣啊，拍点照片。今年夏天我去了海水浴场。<笑>
2: 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特别不可取？或者是去那种有海洋的主题公园也可以。
1: 对，
2: 突然想到那个迪奥有一次就是把那个人工海变成特别自然的那种，
0: 警官，你们有看过吗？

0: 没看过，对不起啊。没事，反正我觉得可能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挺多的。然后大家如果真的没有游泳实力的话，就摆拍就行了。对，安全第一啊。好，我们总结一下这几个答案吧。好的，来，一共是五条。下水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长时间玩水后要保温休息，穿好救生衣或者带好救生圈等保护装备，
1: 避开深水区或水流过快的区域，禁止酒后玩水。嗯，是的，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五大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的细节，包括如果您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身上有伤口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哈。是的。那当然，希望大家在去之前做好全面的准备哈。<笑>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带来的这期节目哈，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帮助。我们下期见，
0: 拜拜，
1: 拜拜。送上这首金钟国ATG带来的《Padaburu Kal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南仁舒的作品《高点再高点》。作者南仁舒 1974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国文系。 他热爱写作，认为作家是最适合自己的理想职业。大学生时就已经拥有了广播编剧、影视编剧、自由撰稿人等多重身份。 2004年出版的第一版《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以现实性十足的文字阐述20几岁女性最关心的问题，累计销量突破百万，主导着女性随笔领域的新风尚。 此后相继出版《婚姻决定女人的一生》《30花开》等专为20-30岁女性而写的随笔，持续获得读者的支持和共鸣。高点再高点早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广受海外出版界的广泛瞩目。一双37码奢侈高跟鞋在七个女人之间流转，倾听她们各自不同的烦恼和欲望，改变她们的人生态度。 独自在首尔奋斗的丽兹受到女魔头上司的羞辱，赌气买下了昂贵的高跟鞋。事业颇有前途的薇薇安期盼着那个看似门当户对男友的求婚，却最终发现男人如履早该脱掉不合脚的鞋等。在这七个故事当中，通过这双高跟鞋，你会知道人生短短几十年，最重要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讨好他人。 今天我们就先一起来走入丽兹的世界。演播角色分配旁白客长皮鞋由朴丽欣演播，李代理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高点再高点》选段。
1: 高点再高点上篇。 坦率地说，我是那种很容易引起女人注意。

的类型，不过和别的女人不同，她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她似乎习惯了疾走如飞，每天两次飞扬着弯曲的短发，风也似的掠过我面前。如果在某个地方待上几个月，自然会对经常出现的人感到面熟。而我之所以对她格外关注，是因为她对我的漠然。不论是否喜欢，所有的女人都会看我一眼，她却长时间对我视而不见。我想知道她的漠不关心究竟有何深意。忙碌的早晨，每个人都目视前方，步履匆匆。稍微宽松的下班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我所在的潮品专卖店前驻足，还有几个人魂不守舍地盯着我，然后像被什么吸引似的走进店里。大部分是一个人，也有人带着恋人、丈夫，但是他们买走的通常不是我，而是其他皮鞋。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这家潮品专卖店的门面。尽管这样形容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的确是一双绝顶性感的皮鞋。金黄色的皮子沿着脚背向上围拢，修剪出几何学的波浪形状，华丽而有品味，平衡灵动，如梦似幻的姿态，再加上好莱坞著名女星争相试穿的名气，哪个女人能不被我俘获芳心呢？可当他们真的走进店来，把我穿在脚上的时候，我那接近12厘米的高跟和不合适日常生活的华丽，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猜到却又远远超出预想的价格，常常让他们惊慌失措，立刻脱掉。这时，导购员会用老练的微笑安抚受惊的顾客，准备好几个方面都让人感觉压力小点的皮鞋。他们穿上比我便宜很多却依然很贵的皮鞋，心满意足。因为我而进店的女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选择其他皮鞋，我就成了在店里停留时间最长的皮鞋。也就是说，我天生就没有必要让脚舒服，也无需标注让人从从容容打开钱包的价格。也许我本来就是不需要卖出去的皮鞋。当然，我还是希望自己能阔步街头，从早到晚坐在橱窗里看大街，感受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活力，让我想逃离商店里面沉闷的空气，融入街头的生活。强烈的愿望困扰着我，而且女人们，也许是因为诞生于女人欲望的缘故吧，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女人。我所在的商店里整天用什么投影仪在白墙上播放经典电影，对老板来说，也许这只是装潢设计的一部分，然而对我来说却是生活的乐趣。我每天都看好几次电影，每次都对女演员倾心不已。我不仅喜欢电影里貌美如花的漂亮女人，橱窗内外那些哭哭笑笑、说话呼吸的女人们也有着各自的美丽，既羞涩又傲慢，极富魅力。我真的不想被这样顶礼膜拜，几年后在熔炉里迎来自己的结局。听那些看过外面的世界又回来的，也就是被退货的皮鞋们说过一件怪事：几家非常重视声誉的公司对最后卖不出去的皮鞋采取的措施不是降价销售，而是销毁。说心里话，我有点恐惧。我在华丽的灯光下危险而美丽地挺立了那么长时间，真正召唤我进入人类生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天晚上，他比平时稍早露面，以前他从来没在商店关门之前出现过，好不容易早早结束工作，脸上应该焕发着生机才对啊。然而那天他却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沮丧，不，仔细一看，他竟然泪眼婆娑。他慢吞吞地走向地铁站，偶然间和我视线相遇。他缓缓地凑到橱窗前，死死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他在透明的玻璃窗外向里张望，夜晚街头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庞，他的目光正好和马路对面购物中心的粉红色霓虹灯重合，闪烁着紫色的光芒。伊丽莎白·泰勒

0: 我情不自禁地冲着他自言自语，刹那间，身材娇小、满头乌黑卷发的他，在我眼里变成了伊丽莎白·泰勒。有人说人类不可能有这种颜色的眼睛，有人说这是后来对照片做了修整。不管人们怎么说，伊丽莎白·泰勒的确是拥有神秘的紫色眼眸的演员，在我心目中也是这样。我决定用伊丽莎白·泰勒的爱称“丽兹”来称呼她。我们仿佛一见钟情，相互对视良久，直到不速之客出现，对丽兹说：“哎呦，你还没走啊？”一个女人停在橱窗外墙边，在我这个角度看不清楚，通过偶尔进入视线的手和肩膀猜测，这个女人的块头要比我的丽兹大很多。听见她的声音，刚刚还洋溢在丽兹脸上的光芒悄然散去。你说身体不舒服，早早下了班，难道不应该早点回家休息吗？不会是因为我说了你几句工作上的事，你就装病逃出来吧？这可不是正确的职业态度。
1: 不，怎么可能呢？打不着出租车。
0: 女人似乎不相信丽兹的话，反问道：“是吗？”她的身体好像猛然转到了我这边。皮鞋？哎呦，李代里喜欢这种风格吗？这皮鞋怎么这么妖艳？不过话说回来了，凭李代里的性格，不可能真的买下这种鞋子。好好欣赏吧，明天见。自说自话完了，女人急匆匆地消失远去。独自留在后面的丽兹脸涨得通红。
1: 这个女魔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0: 愤愤的丽兹像脱轨列车似的使劲推开玻璃门，闯进商店，毫不犹豫地指着我喊道：“
1: 把那双皮鞋给我！”
0: 尽管精明的店老板打了特别的折扣，然而我的标价还是让丽兹更抑郁了。他没把我穿在脚上，也没把我塞进鞋柜，我被摆放在他狭窄出租屋的书桌上，失去了皮鞋的功用，倒更像是装饰品。若有前来做客的朋友问起与房间格格不入的我，他常这样说：“
1: 我个子太矮了，穿不了那么高跟的鞋子，好像刻意让自己显高似的，反而更狼狈。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穿吧，放在那儿，看着就很开心。”
0: 听他这样说，我感到心疼。丽兹·泰勒也像他那样矮小，不，泰勒身高只有154厘米，比他还矮。不过，泰勒还是像女王似的穿高跟鞋，而且很协调。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想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只是希望我的丽兹自信地穿着我出门，把一切烦恼和沮丧踩在脚下，比如最近令他备受煎熬的女魔头。丽兹从事的工作与互联网有关，他们公司规模不大，主要业务是建设和管理网上家园，总是提到家，感觉自己的确是在建设和房子差不多的东西。女魔头是委托他们开设网站的大公司的底层管理人员。丽兹在女魔头的公司工作了6个月，感觉本来就矮小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小，也许再过1年，她就彻底消失了。女魔头也不知道哪儿有问题，总是欺负认真工作的丽兹。工作到深夜还不够，晚上回家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女魔头也会打来电话。听着女魔头信口说出的那些话，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倒流。当然，我并没有血液。我开会时不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有点抱歉啊。不过，李代理，你的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
1: 科长，上次给您看的时候，您二话不说就批准了。我熬了几个通宵才做完的，现在您却这样说。
0: 当时是批准了，可是其他需要注意的部分做得乱七八糟，难道每件事都要我详细说明吗？脑筋太不灵活了。总之呢，这种方案无法向上级报告，你重新做吧。丽兹挂断电话，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不堪。
1: 这个疯狂的女魔头， 我跟他

0: 汇报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压根儿就没好好听，只顾说自己的。上级现在有意见了，统统赖到我头上，还说没法和我交流。这个恶魔总是在下班时间开会，让人回不了家，要不辞职算了。
1: 我心生歉疚，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他骂那个该死的女魔头。神哪，诅咒那个坏心眼的肥胖老处女吧。这么说有点刻薄，反正我就是一双偏心眼的皮鞋，我愿意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主人的情绪，戴上不同颜色的眼镜。同一个人既可以说是胖女人，也可以说成丰满而且成熟的单身女性。接完女魔头的电话，丽兹的心情糟透了，直接关了电脑，怎么样都是挨骂，干脆随她去吧。放弃工作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打开下班时拿回来的快递盒子，脸上泛着红晕。她从盒子里拿出一条橙色的雪纺连衣裙，这条裙子很适合皮肤黝黑、五官宽大、身材矮小的她。穿上连衣裙，站在镜子前，她似乎对自己的打扮并不满意，撇着嘴摇了摇头。突然，她把我拿了起来，蹲在墙角，哼哧哼哧地把我套在脚上。我的跟又高又细，带有剪裁精致的皮带，能够结结实实地固定脚背，否则传统的工匠们会抗议，鞋跟这么高根本没法穿。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可以从医院急诊室里找到，因为穿我脱我都需要很长时间，在随时需要穿鞋脱鞋的韩国的确很不方便。丽兹满头大汗地站在镜子前，我发现她的神情从惊讶转向满足，她看上去和刚才截然不同了。我好像还挺漂亮，通过和我接触的皮肤传出了她内心深处的声音。原本对高跟鞋有抵触情绪的她，似乎不知道鞋子会给整体造型带来怎样的变化。像我这样的皮鞋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挺胸收腹，从而造成某种错觉，使人体呈现出黄金比例，那会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感到美丽。除非患上关节炎或骨质疏松症，否则喜欢漂亮衣服的女人绝对不会放弃高跟鞋，原因正在于此。她似乎迷上了镜子里的自己，不停地对着镜子变换姿势，也不知哪儿不对劲，她又哼哧哼哧地把我脱了下来，然后翻找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了红色指甲油，开始涂脚指甲。她似乎也看出来了，单调的指甲露在华丽的鞋尖之外有多么不协调。
0: 啊，到底有几年没涂指甲油了？
1: 指甲油放置久了已经结块，很难涂抹均匀。她艰难地涂了又擦，我在旁边看着都感到不安。午夜已过，这个时间生气的女人举动近似于犯病，她好像要故意证明这点，结果闯了祸。她忙着除掉斑斑驳驳的指甲油，头也不抬地把洗甲水放到梳妆台上。为了把右脚拇指涂成辣椒酱的颜色，丽兹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我静静地坐在梳妆台下面，正在这时，洗甲水瓶倒了，那烈性液体不偏不倚，恰好滴落在我的头上。我失声尖叫，他却没有听到。一滴一滴，液体落在我的身体上，积在鞋垫前部，灼烧着我的皮肤。直到涂完一个拇指，他才抬起头来。当他看我的时候，也忍不住惊叫起来：“
0: 啊，我的皮鞋，我的皮鞋呀！哎呦，我真是疯了！”
1: 他好像中了邪，抽出好多纸巾擦我，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办怎么办呢，同时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擦拭我的伤口，卸妆乳、防晒霜，甚至还用上了牛奶和烧酒。后来他竟然大口吃起了香蕉，再用香蕉皮内侧擦拭我的身体。当然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是脏了，而是被烧伤。也许他已经知道了，只是无法接受。我右侧乳白色的鞋垫上留下了难看的褐色污迹，永远无法出。

浮掉。丽兹呆呆地看着我，泪流满面。那个周末，丽兹打开珍藏的葡萄酒，听他说过，那是他被派到其他公司时收到的节日礼物，想要在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人共享。这个下雨的周六傍晚毫无特别之处，他却要独自享用了。明察秋毫的我看出丽兹是为了参加婚礼才买的橙色连衣裙，也看出她穿这条连衣裙参加婚礼的时候找到了买醉的理由。平时她进门就脱掉文胸，换上宽松的裤子，那天却没换掉外出服，直接坐到餐桌旁喝起了葡萄酒，还放着嗓音凄凉的美国女歌手的歌。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用作悲情女主角独自品味悲伤的电视剧场面，除了用米肠和鱼饼汤做下酒菜这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高点再高点，下篇。明察秋毫的我看出丽姿是为了参加婚礼才买的橙色连衣裙，也看出她穿这条连衣裙参加婚礼的时候找到了买醉的理由。平时她进门就脱掉文胸，换上宽松的裤子，那天却没换掉外出服，直接坐到餐桌旁喝起了葡萄酒，还放着嗓音凄凉的美国女歌手的歌。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用作悲情女主角独自品味悲伤的电视剧场面，除了用米肠和鱼饼汤做下酒菜这点。喝完大半瓶葡萄酒，她突然穿上我，站到镜子前，找出最显苗条的姿势和角度，照来照去，我能感觉到她希望自己显得漂亮的强烈愿望。为了助她一臂之力，我努力摆出挺直傲慢的姿态。谢天谢地，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他穿着我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似的冲着我唠叨。
2: 对，31岁的女人现在还不算太老，即使没结婚也不用站到老处女的行列。可是当我不知道将来该怎样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最近我感觉自己好像有100岁了。
1: 他又喝了一口葡萄酒，往嘴里塞了一片米肠。
2: 哈，很好，葡萄酒和米肠，猪蹄果然是绝配。这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莫代尔的瘦女人说，她允许自己经常摄入的唯一食品就是葡萄酒。其实这样不行，空腹喝葡萄酒会毁掉肠胃的。葡萄酒要搭配硬食才行。
1: 他毫无头绪地吟诵着葡萄酒哲学，渐渐地开始吐露心事，仿佛说上一夜也说不完。
2: 每个女人都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全盛期，对我来说，这个全盛期应该是23岁。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我们系的男生不计其数，而我一次恋爱都没谈。那年经常有男生追求我，我和其中几个短暂相处，最后都不了了之，大概有3-4次吧。后来我真的恋爱了，鬼迷心窍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24小时沉醉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睁开眼睛，感觉全世界都闪闪发光。每当和他在一起，过去和未来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此时此刻。可是那个和我有着共同美好回忆的兔崽子今天结婚了。
1: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化了浓妆，为什么穿上华丽的衣服。
2: 我不能不去，再说我也有信心表现得若无其事，可是现在我的心情怎么会这样？
1: 还能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你亲自确认那段绚烂的时光真的不会重来。丽姿去相亲了，男人在不大不小的公司工作10年，个子不高，也不是很矮。如果仔细看，能看出他20岁出头的时候应该很帅，现在却有点将军肚。他最大的魅力是在首尔有一栋房子。我不知道有房子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过从我出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工厂，到我名字的故乡英国伦敦，再到美国纽约的展厅，和最后逗留过的首尔潮流店，还有丽姿的一居室，每个地方的人都在为房价和房租担忧。看来有房子的确可以减轻人们的焦虑。这个人既能减轻未来的忧虑，又不讨厌。出于这两个原因，丽姿决定继续和他交往。他对几乎每天通话的好朋友这样说道：
2: 如果有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出现，恐怕什么条件都不需要，金钱、能力、外貌都不重要。可是现在我没有得到令我死去活来的爱情，我太清楚对方的缺点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煎熬，所以还没等爱上对方就先厌倦了。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致命的弱点，他比我大7岁，这一点我稍微有点不满意，可是总不能样样都完美，反正我自己过的也不是很有意义的生活，还不如和可以依赖的人结婚，过平淡的生活。
1: 男人好像对丽兹很满意，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随时发短信问候，每个周末都和她约会。然而很奇怪，一段时间之后，丽兹身上仍然没有散发出恋爱女人特有的光芒。我在商店里见过很多女人，即使没有男人陪伴，我也很容易辨认出恋爱中的女人。每当她们移动脚步，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散发出光芒，像喷过亮粉之后又镀膜的皮鞋。如果稍微敏感点，不管是谁，5分钟都能看出来。可是我的丽兹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和那个男人约会回来，好像连原有的光芒都减弱了。除了为主人担心，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侧耳倾听。最后我从他的牢骚中得到了线索。
2: 原来以为来往次数多了就会渐渐喜欢，可是我对他越看越看不顺眼，他嘴上轻而易举地说结婚，做出的举动却常常让我怀疑他不是真的喜欢我。啊，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年纪大了，变得吹毛求疵。
1: 他想知道男人是怎样的人，也想知道他对自己的心意。然而，我真正想知道的并不是那个男人是不是好男人，而是他对自己的感觉。如果是从自己身上得到爱的女人，当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判断男人的感情。他不爱自己，而是试图在对方的条件、感情和自己的感情之间计算和妥协。这种计算看似合理，实则扭曲。我坚决反对。既然男人让拥有紫罗兰色神秘眼睛的丽兹日益失去光彩，那就不需要考虑太多。我祈祷着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又大喊了几次，我投反对票，反对一票。等到很晚他还没回来，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睡到凌晨。那天我非常准确地理解了烂醉如泥的含义。丽兹是被朋友扶回家的，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几次。朋友拖着瘫软的丽兹回家，似乎力气不够，刚一进门就把她扔在地上，然后脱下鞋子，松了口气，像侦探剧里犯人转移尸体似的把她拖上床。朋友还没起身，丽兹却猛地站了起来，冲着床边的地板吐出了当天晚上吃的东西。可怜的朋友破口大骂，骂着我从未听过的脏话，使劲地拍打他的后背。吐完之后，丽兹大概清醒了些，反复说对不起。
2: 对不起，可是我真的不能不喝，不是因为离别的痛苦，只是我羞死了。那个男人说我年纪大，他说他想来想去，为了后代着想，还是不能和超过30岁的女人结婚。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选择那个又老又丑又矮又胖的小心眼，结果却先被他甩了，我太没出息了。
1: 对朋友的歉意转瞬即逝，丽兹倾吐出比秽物更多的愤怒和痛苦，没头没尾，伴着无休止的眼泪。朋友劝他别说了，赶快睡觉，他的牢骚却更严重了。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幸运，不过也还是为他痛心。我的丽兹看似永远无法从呼噜和抑郁交织的凌乱睡梦中醒来了， 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一如既往地起床，准时上班去了。丽兹比以前更加早出晚归，她的脸颊日渐消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扮也变得笨拙，眼神似乎更加空洞，不再像从前那样穿着我在镜子前欣赏自己了。直到身上蒙了厚厚的灰尘，我才知道他父母强迫再也不肯相亲的他回老家的事。他的父母在老家经营小饭馆，生意越来越惨淡，无力为他支付房租，他坚持要留在机会更多的首尔，恐怕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机会。
2: 我要在这里工作满三年，只有这样才能在简历上写下这段经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继续积累经验，努力升职。这个嘛，在职场里混得再好，未来的我也不过是女魔头的样子。男人，事业，不管在哪个方面，我都没信心，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避免狼狈。短期内就这样过吧，存点钱，不管多少，毕竟只有钱最靠得住。
1: 透过丽兹对朋友的牢骚，我读出了奇妙的情绪，既茫然又坚定。咔嚓咔嚓，周末的午后，我正在慵懒的阳光下打盹，却被突如其来的相机快门声吵醒。丽兹在给我拍照，从不同角度拍了多张照片之后，她径直坐到电脑前。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于是紧张地偷窥他的电脑屏幕。他在搜索栏嵌入了出售名牌皮鞋几个字，这回我真的开始不安了。他浏览片刻，似乎找到了关心的东西，自言自语地说，37论坛，穿37码皮鞋的35岁女人的网上论坛。31岁的丽兹顺利加入，看来论坛审核成员并不苛刻，也难怪，那么多陌生人怎么可能挨个确定年龄和脚的尺寸？不过名字的确具有不可小觑的魅力，我只是偷窥电脑屏幕都能看出，掌管这个空间的是30来岁的女人，她们都喜欢皮鞋，而且脚的尺寸处于平均水平。网页上充满了会员当天穿的皮鞋照片和上传文字，还有皮鞋促销信息，以及朝思暮想的皮鞋照片和请求别人阻止自己冲动购买的文字。他们每天都活在对新皮鞋的向往中，他们的外号也许应该是下面这些：从此告别皮鞋，禁止购买皮鞋，我只有一双脚，10双足够。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有啊。丽兹在论坛里浏览了一两个小时，自言自语地吐出了这句话，明明有我这样体面的皮鞋，却从未穿着出门。他当然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不过他似乎断定这里是最适合出售我这种奢侈皮鞋的市场。他发出了题为低价出售37码名牌皮鞋的帖子，要价很低，还不到购买价格的一半。毕竟我鞋垫部位的污迹是不能忽视的瑕疵。帖子点击量迅速攀升，很多人接连留言。丽兹给最先写下我要买的快手回复，
2: 仅皮鞋就有200双的女士中奖。
1: 我的丽兹精心做着送我离开的准备，他把我装进保存至今的鞋盒，又套上雪白洁净的布袋，他给我穿上和来时一模一样的衣服。这个过程中，他的脸上满是忧伤。最后一刻，他又把刚刚像婴儿一样平放在盒子里的我重新拿出来套在脚上。
2: 要不算了，不卖了，跟仅皮鞋就有200双的女士说声抱歉，取消交易。可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1: 他的心事通过皮肤传递给我，像电流。我已经知道他不想把我送走了， 我是他在必需品之外仅凭欲望买下的第一双皮鞋，强烈的渴望某件东西，他恐怕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
2: 不行，反正这双鞋对我来说是奢侈之物。
1: 他叹了口气，不得不把我脱下来重新包装。进入布袋之前，我看见了他泪水连连的大眼睛。
2: 到底应该怎么生活？我要怎么生活才不会惹人讨厌呢？
1: 这只是感叹，却让我产生了莫名的责任感。如果我知道答案，怎能不告诉他？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不过，关于他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我预感到这会成为我余生的课题。就这样，我永远走出了他的人生，走出了我的利兹的人生。

0: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糖果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你好主持人。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咱们读的是男人书的高点再高点，哇，这是一个华丽的奢侈品高跟鞋的故事啊，这其实它讲的不是高跟鞋的故事，而是跟这个高跟鞋有关的这些主人公的故事。
1: 对，我们是讲了其中一个主人公的故事。这个女孩子呢买这个高跟鞋的原因就是她在职场上受到了欺负，所以她非常的激动，就买了这个 价位非常高，但是呢又不那么适合日常去穿的这么一个高跟鞋。那么她买了这个高跟鞋，这个高跟鞋呢以她的角度来讲述这个女孩子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在首尔不断的努力工作租房子，但是呢又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成功，然后呢以前的爱情没了，以前跟自己结婚这个聊过谈过恋爱的男生结婚了，自己呢又去相亲，相亲呢又不成功，
0: 就讲这么一个女孩子，最后这个女孩子决定呢把这个鞋子是卖掉。那么这个女孩子的人生的定位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不是很好还是很糟糕，这是这个我们读的这部分里面主要在讲的事情。
1: 对，这主人公高跟鞋给她起了名叫丽兹。
0: 对，因为她在有一个瞬间哈，因为那个玻璃的反射，她的眼睛有一种紫色的光，像那个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个感觉。
1: 那他其实跟这个高跟鞋的缘分是从他在工作当中受到压力而起。哎，这丽兹是不是以购物以shopping来缓解压力啊？
0: 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呢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我们所有的消费啊，你要是细去想的话，有经济学家给你分析，全部都是一种冲动，不是一定要买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也可以不买，
2: 都是商家挖的坑，但是其实你要回到自己内心去想，其实就是我的虚荣的那种欲望存在，所以我就把它得到了。他那个坑其实你都知道，他这个坑啊，但我们还是往里跳嘛。
1: 是是，
0: 哎，对，这个主角他在买这个鞋的瞬间其实就是那样子，他也知道这个鞋是什么状态的鞋，
2: 是，
0: 就是那种不经常穿，但是他就是要它，我现在就要它，
1: 就所谓太漂亮，就我要占有它，太功钓鱼愿者上钩嘛。哎，那王老师，一般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能说工作压力，就一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怎么去缓解压力啊？
2: 我压力大的时候一定就是说要说出来，我不说会憋死。就是一定要找个人，然后找个人去聊到去讲这个事情。
0: 仅仅是聊天还是要喝酒了在这种环境下聊？
2: 不喝酒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要说，我喝酒还不行，因为我两杯就倒了，所以呢，说不完，说不出来了，所以就一定要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因为我这个聊天对象我也是很会挑选的，一般我都会选择很多会给我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人，所以说听到这些意见，无论是批评还是安慰，我觉得都会给我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能不说。 就是我一定要说出来，我不会自我消化。
0: 我身边也有这个，我家里亲人也有这样，就是说他有压力他一定要说，但是他一定要喝了酒说，跟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
1: 这种是最让人觉得害怕的类型。
0: 有点

0: 我们应该是看到那个高跟鞋，对吧？你们是最有感觉的吧？啊，你说的是穿上高跟鞋的人。对呀，我想做个比喻的话，就是我们男生要是看到高跟鞋，像女生看到高跟鞋有感觉，可能是我们看到一个新出的游戏机啊，最新的电脑啊，这种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拥有它，但它还特别贵，还不是我真正平时用的，会有这种感觉。嗯，我对这高跟鞋有点偏见。
1: 就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很喜欢高跟鞋的，因为我看过很多对高跟鞋的这种描述啊，就是我而且我觉得我穿上高跟鞋也确实是因为显得个子更高，因为人比较胖，这高跟鞋可以把人拉长嘛。
2: 没有，王浪老师其实已经很高了，你穿上高跟鞋的话，他可以掩饰人的一些缺点什么的，所以我是很喜欢高跟鞋的。但是后来我当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跟高跟鞋的一些来历啊，以及它是本身它有就是穿高跟鞋是有取悦男性
1: 的这种东西，因为你穿上高跟鞋，其实女生是很不舒服的，就身体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它本身可以让女生的这个体态变成一种挺胸提臀的一种，这个更吸引异性的这样的一种体态，更优美。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男性角度、异性角度来看，它是更优美的。所以自从我了解这个了之后，我就对高跟鞋就有了一种就是
2: 有了一种反感，对，一种偏见，
1: 不一定。你我想你最终应该是这种想法，就是说穿着高跟鞋不是为好看不好看，而是为我自己，我喜欢我就穿。对，因为我其实我特别喜欢高跟鞋，一般我的高跟鞋会在气功分以上，然后甚至会达到11公分，
2: 这叫真正的高跟鞋。
1: 然后
2: 但是高跟鞋据说要穿好也挺不容易的。
1: 对，那是个技术活，就是你穿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只是因为很喜欢穿上它之后自己的那个感觉，就自己就觉得哦，现在我是直的，就我没有弯，没有弯，我是挺拔的。
0: 其实这个高跟鞋如果这样一说，其实它还是有优点的。
2: 就是就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其实你要想保持这个平衡，其实你如果比如说端着肩驼着背，其实你是穿不好这高跟鞋，还有可能摔倒。
0: 对，
2: 所以这时候你是全身各部位的肌肉可能是要保持一种挺拔。对，
1: 哦，看来它还是有优点的。
2: 对，就是哎呀，就你自己展现出来那个姿态是挺拔的话，也会让你自己的感觉会觉得对待这个世界很愉悦，真的很愉悦。
0: 嗯，竟然有这样的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2: 哇，我也要去买一双高跟鞋，10年没穿了，也要试一试。老师，5公分就够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公分，5
0: 家里面，这个挺好，我可以也许会用，所以就很难把持住自己那个东西。
1: 那您还是别看了。
0: 哎，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消费啊，本身应该不是坏事情。但是你不理性，恐怕就是很糟糕。
1: 没错，王浪老师呢？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课长。那个女魔头科长，她就说：“这科长，这明明这东西你通过了呀！”我就突然回忆起我的博士论文，我明明通过了那个目录，我才去写的。后来十万字我删掉了七万字。
1: 哎呀，这个晚上留给大家很多可以后续讨论的话题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给大家，夸푸른하늘带来的《나는 네가 필요해》。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Simple Joyc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也希望今天的首尔我来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往期的节目带大家云逛了岩南洞、圣水洞、新踏洞。
0: 是的。
1: 今天呢，要带大家云逛的也是一个洞，那就是望远洞。
0: 哇塞，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地方了。
1: 我也是，不过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个 Tsaram 的 Bitter Dadaso。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望远洞。其实我想问一下士兵，你最早了解望远洞是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早听说那里有望远市场，而且里面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1: 巧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慕名前往的，而且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进到市场里面，什么鱼饼汤啊、炒年糕啊、刀削面啊，各种炸物，这个美食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讨论一下美食，是不是有点残忍？听得我已经流口水了，有点小饿。
1: 说到这个，我当时去到望远市场，然后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啊，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当时吃了一个糖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酥里糯，就是里面它是有那种红糖的流心的，就简直对我这种甜食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完全五星推荐。
0: 外酥里糯。
1: 没错，
0: 可能这种糖饼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非常大，但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刀削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面食爱好者。然后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像望远市场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当地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市场的话，其实可以带一点现金去，因为有一些店铺它可能只会收取现金。
1: 没错。而且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想去到这种望远市场的话，一定要空腹去，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吃的了，就是完全吃不过来。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望远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
0: 没错，我上次去望远洞就是为了打卡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些咖啡店啊什么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往期节目里也有提到过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些漂亮的咖啡店，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店它的风格啊还有主题啊什么的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每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什么
1: 的。
0: 而且我上次去到过一家咖啡店，它里面有特别多小狗
1: 啊，小狗，
0: 对，特别治愈。
1: 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呢，看来我真的是要挑时间再去一趟了。就问谁不想在一个美好的午后，然后边喝咖啡边摸摸小狗，想想就很放松。
0: 人生一大美事。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店。
1: 没错。
0: 其实除了咖啡店，我当时在逛的时候还注意到，那边的人声四格也超级多，可能走几步就有一个。
1: 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就是在这之中总有一种会是你喜欢的。
0: 没错，特别适合记录当天的妆容或者 OOTD。
1: 而且除了刚刚说到的很有特色的咖啡店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声四格，在望远洞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小店。
0: 是的，
1: 而且还有超级好吃的盐面包店。怎么就是你也去过啊？是的，
0: 听到你说这个盐面包，对，我就是知道你说的那家店，在网上也很有名。我那天本来想去买，但是很不巧的是，我去的那天我想吃的那一款已经全卖光了。
1: 是这样子的。不过大家在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吃的面包店。
0: 是的，还有像刚刚子怡提到的文创店也是，其实那边的文创店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
1: 是的，
0: 像有一些贴纸啊、海报，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帽子、包包等等等等。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想进去逛一逛，感觉特别好逛。
1: 是的，我每次去的话就是总能够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
0: 是的，
1: 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望远洞的小 tips 特别推荐给一些爱追星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里呢其实非常就容易能够找到爱豆和演员们的同款打卡地。就比如像这个 TWS 啊、TXT 啊、NHYPEN 啊，还有演员金善宇啊、高允珍等等都来过望远洞这边。
0: 而且望远洞这边也有汉江公园。
1: 我就知道你会说到这个
0: 望远汉江公园。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能放松放松，然后就很 chill 的去逛一逛的那种人。那我觉得其实望远洞的汉江公园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吹吹风。
1: 完全赞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逛完这个望远市场啊，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再路过咖啡店买一杯咖啡，打包带走，然后呢，再沿着整条汉江慢慢的走啊，然后走的时候看着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哇塞，我真的感觉，那种场景之下，我这一周的疲惫都会被消解。
0: 哎，描述的感觉我都要听睡着了，就很 chill 嘛，所以我感觉我也想在这个周末再去一趟了。
1: 哎呀，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
0: 可以
1: 吧。
0: 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就可以去望远洞附近转转看哦。
0: 没错，不仅可以吃到美食，那你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你自己的放松。
1: 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充满美食香气的望远市场，还有超有氛围感的这个망리탕길，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话题也想跟吃有关，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0: 没错，那大家有没有那种，哎，我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美食推荐呢？不管是首尔隐藏的小店，还是你学校附近的一些宝藏餐厅、宝藏菜单，还是你最近吃到最惊艳的一餐，都欢迎分享给我们。
1: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QWER 的《내일은맑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了。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你非常推荐的美食。哇，嗯，其实一说到推荐美食，我第一反应就是说韩国人真的会在
1: 天气里边吃东西可以这么去评价吗？嗯，会根据不同的天气推荐那种限定的美女。
0: 对，就比如说你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又一定要来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1: 是的，我前几天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发现它那边有那种限定菜单，比如说夏季限定之类的。
0: 是的，就他们真的很
1: 会就是比起今天适合吃什么，就今天想吃什么来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更适合吃什么。对，他们会更这样。嗯，没错。那一提到美食，我就是非常的激动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首先我也好，7704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最近超级推荐韩式酱蟹，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到了。蟹黄拌饭太犯规了，完全停不下来。如果来韩国一定要试试。嗯，蟹黄拌饭听起来就是
0: 哎，非常美味的，顶级美味了。其实我第一次吃蟹酱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算是生的嘛，生鲜。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东西能吃吗？结果一口吃下去，哎，蟹黄还挺浓的，然后酱汁又很下饭，所以可能韩国人也会把它叫做偷饭贼吧。嗯，是的。
1: 其实我也是对于这种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还是怎么说，就好像有一道菜叫生拌牛肉，我到现在
0: 其实都没有尝试过，但听说很好吃，非常推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你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口感。可能吃起来就是很新鲜，然后会有那个鸡蛋液拌到那个牛肉上的味道，然后会稍微带一点香油的那种香气。哦，看来我哪天一定要试一下了，因为鸡蛋也是生的，牛肉也是生的，这两个生的拼在一起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中。完全我的最爱。OK，那听众
1: 尤其是下雨天跟朋友一起吃，特别特别幸福，配上拉面跟芝士真的是绝配。哎呀，完全说到我心坎上了。这个部队锅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式料理的前几名。对，而且我每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配上米饭，就是一定要加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爆炸性组合。嗯，
0: 说这个部队锅其实我觉得在
1: 中国也非常流行，是的，是的。嗯，而且就人气特别高嘛，因为大家来聚餐的时候，部队锅一个是比较实惠，对，然后很容易能点一大锅，然后边聊天边煮一些东西什么的。对，
0: 而且其次，我觉得，比起在韩国的部队火锅，是不是中国的部队火锅又更创新了很多东西？
1: 对，可能根据当地的一些口味进行调整，然后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猪盖贝那种很
0: 奇特的配料。哦，这有点太新奇了。还有很多像现在的韩国大学生们也是，可能到了考试周的时候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吃一大碗部队火锅。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
0: 可以的。
1: 尾号7712的听众朋友说，我想推荐韩国传统市场里的糖饼，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对，外面脆脆的，里面是热热的红糖坚果馅儿，冬天吃一口真的很治愈。嗯，我真的
0: 觉得糖饼也是一种限定食物，是的。就比起在虽然现在已经是马上到夏天了嘛，但是你在，我感觉糖饼真的很有冬天的一种味道。
1: 是，就好像
0: 在冬天的时候吃一口热热的糖饼，然后整个身体也暖暖的，
1: 是的，
0: 而且糖分也非常的
1: 充足，没错，就是像补充能量的一种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其实像这种下雨的稍微冷一点的季节吃也是刚刚好的。
0: 嗯，那说到冷，哎，这个尾号6458的听众说，最近迷上了冷面，尤其是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冰冰凉凉又酸甜开胃，一口下去特别爽快。
1: 嗯，
0: 确实，
1: 是的，
0: 还是比起糖饼来说，夏天就是要吃一碗爽爽的冷面。
1: 没错，感觉冷面已经和夏天进行了一个
0: 嗯，不谋而合吧。对，一个约定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吃上一碗才能瞬间打起精神。对，而且尤其比起冷面来说，我更喜欢那个放了冰茶的那个冷面汤，真的是一绝。嗯，是的，看得出来大家推荐的美食都非常的多元，是的，有那种热腾腾的部队锅，还有开胃的冷面，真的是每一种大家推荐的都非常让人想去尝一下。嗯，而且很多留言都提到了天气跟一起吃的人，感觉真的是哎， 美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重。
1: 嗯，
0: 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Gravity 的 Horizon。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除了吃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
1: 两位有没有觉得来首尔之后感觉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以前我在中国呢，轻轻松松吃完的分量在这儿每次吃到三分之二就觉得特别撑。明明感觉没有吃多少，但一下子就饱得不行。尤其是吃韩餐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结果结账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重得像灌了铅一样。原来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每天上学爬<笑>
2: 上爬下消耗这么大，然后现在还是吃一点点就感觉胃里沉沉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没什么胃口。真事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那顿饭，好像也没有吃什么很夸张的东西，也不是像那种火锅自助一样要猛塞肉的那种感觉，但身体真的是会有一种很沉很胀的状态。是的，我每次从店里吃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哎，本来还想去一下什么船饭，去一下图书馆呀学习什么的，结果 整个人太感觉像是被碳水封印住了一样，有点晕碳。对对对，
1: 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不是我们吃的太多，而是韩国的餐桌是真的太丰盛了，主食好像永远不止只有一种，就炸鸡配年糕，拉面配饭团，每天都在体验碳水加倍的这种幸福感。
2: 真的，而且最神奇的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是啊，就是
1: 他们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是的，
2: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吃生鸡汤的时候，
1: 我当时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就说啊，生鸡汤嘛，就是一锅鸡汤，汤加肉，甚至还担心自己吃不饱，然后额外又点了一碗饭。但结果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的肚子里本身就塞满了糯米，然后再拿勺子往汤里捞，发现还有一团小酥面。
2: 我的天哪，就是一顿饭三个碳水，完全是碳水大爆炸。
1: 你
0: 要晕碳了。
1: 对啊，我也要晕碳了。我当时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多碳水，

0: 这一口得从上个世纪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勺子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1: 嗯，我懂，我懂，那个瞬间真的就是会有一种，哎呀，原来这一顿饭里还能再吃出主食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2: 嗯，最真实的是大家会特别自然的就开始吃起来那么多主食，就可能开始分鸡、喝汤，然后夹泡菜，整个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数，哎，现在这桌上到底有几个碳水啊？
1: 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我前几天去吃那个塔格比，就是辣炒鸡排、
2: 嗯、
1: 然后它的名字叫鸡排嘛、
2: 嗯、
1: 所以我一开始就在锅里找那个鸡排，就是认真的找、嗯、然后我翻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最先夹起来的居然是一块年糕，然后呢后面就又陆陆续续的出现红薯拉面，然后各种各样的碳水组合，就是当时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懵了，我说我现在正在吃鸡啊还是在吃主食啊，
0: 感觉每夹一筷子都夹出新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最后都放弃辨认，夹到后面就夹什么吃什么了，
1: 随便吧，就是。
2: 咋？本来名字明明叫塔格比，结果最后吃的最多的是年糕和拉面。
1: 嗯，
2: 我后来甚至发现最冲击的其实不是主食变多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像泡在汤里的这些东西啊，在很多韩国朋友的眼里，好像不算是一道正式的饭。
1: 嗯，确实，就是我有一次跟韩国的朋友去吃那个饺子年糕汤、
2: 嗯、
1: 就是饺子和年糕本来汤里就已经有两个主食了嘛，
2: 两个碳水，
1: 对、
0: 哦、
1: 然后我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就跟老板说要加一碗白米饭，然后说完之后他就顺手的把泡菜往这个饭上放了放，就是整个动作流程就是流畅的像 AI 生成了，就是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吃，
0: 本来就该这么吃一样、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就是一荤一素一主食，就是饭和菜是很有边界的、
2: 嗯、
0: 但在韩国呢他们逻辑是不是菜配饭、
2: 嗯、
0: 就主食之间也可以就是相互的搭配，
2: 饭配饭，
0: 就我们刚说的年糕拉面然后拉面吃完之后还可能还有饭，就真的像碳水俄罗斯套娃、啊、
1: 嗯，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这还没完，
2: 嗯，确实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韩国吃饭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判断错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顿饭到底有没有结束。
0: 是的，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筷子一放然后开始聊天就基本就是准备结束啊，吃完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但在韩国呢，有时候会发现大家本来都已经靠在椅子上喝水，然后聊天玩手机了。
2: 嗯，
0: 你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结果下一秒有人来一句跑根本没给嘞，所有人就说啊，重新又把这注意力就是又转回到吃饭了。
2: 怎么可能不吃啊？
0: 对，
1: 就是、啊、
0: 怎么不吃，
1: 问都问了，就是刚刚还说
2: 来都来了，
1: 对啊，就明明上一秒还在说哎呀吃不下了，不行不行，我已经饱了，然后下一秒就开始讨论，哎呀是海苔多放一点还是这个芝士多放一点
2: 都特自然，就好像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要吃这个 Pogumba 的环节了。
0: 是的，
2: 前面我们吃那么多主食都吃到爆炸的程度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最后的炒饭才是像一个真正的句号一样。
0: 是的，而且尤其是那个铺得鸡给锅里面已经有拉面年糕、
2: 啊、
0: 然后甚至有那种裹着淀粉的午餐肉和芝士、
1: 嗯、
0: 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再追加一碗炒饭。
2: 嗯，
0: 这多重碳水组合简直是减肥人士深夜噩梦、
2: 嗯、
1: 确实这种吃法对那种想减肥人的来对想减肥的人来说压力还挺大的。
2: 想减肥人
1: 给我吓到了都、
2: okay、
1: 就是这种最后一口的仪式感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甚至才是一整顿饭真正的精华部分、
2: 嗯、
0: 是的，而且韩国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嗯、就是叫 K-Dessert， 就是韩式甜点、
2: 嗯、K-Dessert、
1: 嗯、甜点嘛，但是炒饭是咸的呀，为什么会叫它 Dessert 呢？
2: 哎，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里的吗、
1: 啊、
0: 对，吃完饭还有一个胃，
2: 对对对，我吃完了所以要有一个甜品胃来装我的炒饭。
1: 嗯，
0: 完全正确。它不是像说是炒饭像是蛋糕一样甜，它说的是就是这个炒饭总是在正餐之后出现。
1: 哦，难怪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就是有人最后炒完饭之后字幕会打一句dessert 完成，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哎，这个炒饭什么时候也算甜点部分了吗？
2: 完成。
0: 对，因为他大家前面已经明明都吃了那么久了，然后结果最后那锅饭下去大家又重新又 就是它底下那层锅巴，
2: 就很多店里边会故意把那个边边都压。<笑>

0: 焦一点，是的，是的，
1: 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用那个木铲开始压那个锅巴的时候，这个边边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变焦，开始变得金黄起来。
2: 是的，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能闻到一点轻微的焦香的味道。哇，有的时候光是那个焦香味出来，我人就已经又饿了，明明刚刚吃饱，不是？
0: 也难怪有人叫它饭焦嘛。
2: 下面是那种脆脆的锅巴，然后上面又是那种吸满酱汁的饭，然后再加点海苔，加点芝士。是口感真的哇，太让人容易让人上头了。
1: 是，
2: 就很多时候就不是在只是加一份主食，更多是就这顿饭一定要有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1: 但是这种其实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
2: 对呀，
1: 就是吃到最后，面对这一口炒饭，哎，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就是明明已经很撑了，但是哎，又舍不得不吃，就这种纠结的心情，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做呢？
2: 我到底该拿这顿饭怎么办啊？是放过我的腰围，还是放过那口酱汁？到底还减不减肥了？
1: 就是。
0: 那这种拿他没办法的心情也刚好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那来自 Seventeen 的 Zena。 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聊为什么韩国人总喜欢把一顿饭的结束再往后延长一点呢？

0: 欢迎回来。这种面对碳水明知故犯的无可奈何，哎呀，真的是太符合这句歌词了。怎能怎能？哎
1: 哎
0: 呦，
1: 呀，我懂了，已经唱起来
0: 对，明明已经吃撑了，但是看着锅里呢最后那层酱汁，哎，我们听着铁板还在滋滋作响的时
1: 了。
0: 候，人又会开始动摇。哎，我要不再少炒一点？我要不再吃一
1: 再
0: 口？
1: 尝尝。
0: 哪怕只炒一份，就哎呀，也是想再多吃一点嘛。
1: 对
0: 嗯，
1: 呀、啊。
0: 而且我发现每次阿姨拿着那个装满海苔的香油那个小碗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刚才，哎呀，特别想再多吃一点点。
1: 是的，
0: 哪怕就是说，哎，我们吃得很欢，然后聊得很
1: 嗯，
0: 欢，那阿姨来的那一瞬间感，大家都会闭嘴，然后全
1: 对，
0: 神贯注地盯着阿姨那个翻炒的手法，然后特别期
1: 对，
0: 待能吃到那第一口特别
1: 嗯，
0: 香的，浓缩着一口锅气
1: 精
0: 的，对的，
1: 华。
0: 一口精华的那一份饭。
1: 就是完全投入进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了，
0: 的。
1: 而且我发现啊，那个再炒一份的执念，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炒饭好吃了，
2: 是的，而且首先是韩国料理，其实本身就讲究最后一口。那很多这种锅类的料理，味道不是一上来就满格的，而是越煮越浓。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像中餐这些，基本上都是端上来就能吃。但很多他们这些韩国料理，就是那种汤类的，它可能到最后都是有点稍微有点小，味道都是有点重的。然后呢，它的精华都在最
1: 精华
2: 后，
1: 是
2: 然
1: 的，
2: 后所以它都是越来越煮越浓的，前面的肉汁啊、辣酱、泡菜味全都熬到了这个汤底了，
0: OK，I
1: 没
0: get
1: 错。
0: it。就是韩国最后的那个炒饭，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份主食，它更像是把一顿饭剩下的所有灵魂都已经给收进这份米饭里了。
1: 是啊，就是能想象到那种明明就是已经吃到嗓子眼儿了，但是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份精华，要再吃下去这个美味的。
2: 对，因为韩国的它这个它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炒饭思路也不太一样。中国它是像这种蛋炒饭啊、扬州炒
1: 对。
2: 饭，它是本身就能作为一个这种菜。但我
1: 是
2: 们说
1: 的。
2: 的这一个韩式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炒饭，它其实是为了去把最后那点味道，然后给一起加在一起，成为一个
1: 美味的菜
2: 对，
1: 肴，对，所以说很多人吃的
2: 它不
1: 其
2: 是额
1: 实，
2: 外的主食，
1: 对，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吃的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炒饭了，而是
0: 对，
1: 这一整锅里最后的那一点精华。
2: 那没错。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韩国人还很在意那种大家还能再坐一会儿的感觉，因为炒饭它延长的就已经不是食欲了，而是那种把情绪啊、社交还有散场那点舍不得结束的劲儿，就全都揉到了这饭里。哪怕是就最后只分几口锅巴呀，然后也能再多聊10分钟。
1: 对，就是韩语里不是有一个词叫 여운 嘛，就是那种事情结束之后呢，情绪还要再留一会儿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很多聚餐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断掉，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可能还会炒饭啊，吃点冷面啊，然后继续坐在那里聊聊天儿，然后喝酒呢也会有一茶之类的。而且呢，明明已经说哎呀要回家了，但是最后呢又还要再去便利店坐一下。因为还有没有
2: 对，
1: 聊
0: 是
1: 完的
0: 的，
1: 话，
0: 有时候大家坚持要加的并不是那一份炒饭，可能是那种，哎，我今天还不想那么快结束的一份心情。韩国人对最后一口的执念，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陪伴感的一种留恋，对吧？
1: 对。
0: 像铁板上的那一层锅巴留下来的，也不只是饭焦的味道，可能还有一顿饭慢慢升温的我们互相之间的情绪，也是很多人后来怀念的，可能也并不是具体我们吃了什么，而是深夜里一起围着热锅聊天的那些
1: 对，
0: 人
1: 是
0: 们。
1: 的，是的，
0: 我觉得韩餐也有它比较浪漫的一点吧，
1: 没
0: 就是它
1: 错，
0: 很少有那种突然结束的那种感觉，它可能
1: 嗯，
0: 更多的是一种慢慢降温的一种陪伴。
1: 嗯，所以
2: 哇，
1: 说，哇，就是听到这一番话，我就也觉得这一口饭，它也不是为了饱腹感，而是那点人情的余温。
2: 对，
0: 确
2: 就但
0: 实。
2: 是你们知道，不过把这个热乎饭儿给把胃给填满之后，大家可能就有点想打瞌睡了嘛。
0: 话又说回
1: 对，
0: 来
1: 碳
0: 了。
1: 水了。
2: 对，但是这个为了不让脑子原地断片，你知道首尔雷打不动那个救命水就要出场，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
1: 哦，
0: 啊啊啊
2: 是的，
0: ！Ice
1: 对。
0: Americano。 尤其是吃完炒饭之后嘴里那个辣酱的那个后劲儿，还有像锅巴那个饭焦的油脂感其实都还挂着，那这个时候一口冰冰苦苦的 Ice Americano 灌下去真的是特别清爽。
1: 没错，
2: 是的。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费进化，就是现在便利店其实都捕捉到这种不舍得收尾的这种心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是的，
2: 在餐桌上延续啊之类的。那其实你们去逛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那种厚实炒饭饭团，总是会在货架最显眼

0: 面的那个位置。
1: 是的，是的，
2: 确实。
1: 嗯，我昨天还吃了那个饭团，就
0: 哦。
1: 确实是，有一种，哎，怎么说？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人嘛，然后也没有说存在那种吃完一整顿饭之后还要延续的那个感觉，但
0: 情
1: 是
0: 绪。
1: 也确实是感觉留住了那点精华，就是非常的好吃，我也非常的满足的消解了一天的疲惫。
2: 确实，
1: 嗯，我感觉，碳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在生活里面。
2: 是的，是
0: 对，
2: 的，而且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厚食文化，我觉得它延长的不只是食欲，还有就是人们之间那种，哎呀，我不舍得散场的那种感觉嘛。就韩，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处理这种，就是他很擅长把结果处理得不那么的突然。就我们刚刚聊到的，像炒饭呀，然后还有便利店呀、冰美式，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缓冲带吧。就有的时候真正治愈的人的他，真正治愈人的，哎呦，开始嘴飘了。
1: 又
2: 就，
1: 激动
2: 对，
1: 了。
2: 不是食物它本身，而是还可以继续坐一会儿的那种余韵。然后包括像刚刚你说的那个要问，
1: 是的，是的，就是一种温柔的结尾。
2: 没错。
0: 记住的就不仅是那个味道，其实还记住的是它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
1: 对，是一份回忆。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首尔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那一口炒饭，就是也可能是这个深夜在韩餐店里面啊，这个锅还热着呀，然后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着急走的那个瞬间。
2: 哎，
0: 是
2: 真的是
0: 的，
2: 这样，
1: 是的。
2: 就所谓灵魂的炒饭，吃的也是整锅饭，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情绪浓度。比起吃饱了来说，是不是吃好了、吃开心了，才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对，这顿
1: 是
0: 饭我
1: 的，
0: 们留下来的回忆，
1: 非常的
2: 是的。
1: 重要。
2: 那
1: 好了，
2: 么也不爱抢话了，怎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二再跟天天 再
1: 再
2: 见
1: 见面
2: 吧。
1: 啦，
0: 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OK，
0: 拜拜。
2: 拜拜。
1: 那送走天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的 Spicy。

0: 今天也是聊到了一些美食，
1: 没
0: 搞得我现在
1: 错，
0: 特别饿。
1: 对，就是哎呀，这种两个美食都在我脑子里打架的感觉。刚开始明明已经说我们中午12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残忍，然后天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好吃的碳水配碳 水。
0: 是的，但是今天也了解到了韩国人对于碳水或者对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星期二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像首尔的这种餐饮文化一样热气腾腾，充满余韵。那首尔，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我们来一起听 Rise 的 One Kiss。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哎，衍琛回归了啊。
5: 不好意思，好想念。
4: 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哈。那今天的我们整个一期的主题哈，依然是一些和我们的生活啊等等安全等等各方面有关的一些守则。接下来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情景剧场。
7: Action。
5: 哇，好热啊！
6: 啊，对啊，你也怕热吗？
5: 我非常怕热啊，一到酷暑天我就汗流浃背，我这衣服啊都从来没有干过。
6: 啊，我也怕热，可没你这么夸张。
5: 可能是我太胖了吧，脂肪多影响我散热。
6: 你可别搞笑了，你那就胖，那你看我这蝴蝶袖，噗呲噗呲。
5: 那我这不是胖，那是因为什么呀？
6: 嗯，就是体质问题吧。
5: 嗯，难道是我太虚了吗？我得多补补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得吃点红参了？
6: 红参，红参是挺滋补的，但是我怕你吃完之后上火，反倒更怕热了。
5: 是哦，有道理。
6: 哎，我就说你别吃啥补品了，就用那钱我们一块去锻炼吧，反正马上就要夏天了嘛，开始注意身体了。
5: 行，那你减肥，我增强体质，就这么定了。
6: 好，那待会儿我们就去健身房吧，我看了附近健身房挺多的。
5: OK， 走吧。
1: 猜一猜，韩国刑侦安全部列出了六条预防酷暑守则，一共有六条，有哪些呢？
4: 这今年夏天反正给我的感觉热的还是挺快的哈，然后在夏天的时候预防中暑，这一直都是韩国政府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听各大媒体他们录的一些什么公益广告 camping 等等之类的都能够听到。
6: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来整理一下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不能说介绍，是然后今天是我跟衍琛来猜猜猜猜一猜，
6: 来你俩猜吧。
4: 你看这出题的人啊，你俩猜吧，哎，看看你俩能猜出来多少。啊，不，我们姿态要放低一点，因为还需要一些提示，对吧？嗯，预防酷暑的安全守则，不是这酷暑的来了怎么防呀？那不能太胖算一个吗？
6: 不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哎，
5: 多喝水
6: 啊，多喝水。
5: 嗯，
6: 喝什么水？
4: 嗯，喝的是那个白水吧？
6: 白水还有呢？
4: 温水
6: 还有呢？
4: 嗯
5: 啊，那个
4: 淡盐水，
5: 那个就是那种补充体力的那种。
6: 那是什么水呢？
5: 我不能说它的品牌名字。
6: 对，那是属于什么类的水？
5: 电解质水。
6: 对对头，是的。
4: 没有喝过，
5: 终于想出这个词儿来了，就是那个。淡淡蓝色，
4: 我知道，那我没有喝过那个水，所以不太熟悉。
5: 好像我听我身边朋友说，韩国人在发烧感冒的时候也会喝那个水，对身体会有好处。
6: 嗯，那我们不应该喝什么饮料呢？
4: 碳酸吧，
6: 碳酸也可以喝啊，
4: 可以喝吗？
6: 但是不可以喝
4: 高糖。
6: 喝糖当然好啊，因为我出汗出的多，
5: 要补充糖分，
6: 对，补充糖分呢。
4: 出汗出多了，不是要补充点淡盐分吗？还补充糖呢？
6: 嗯。
4: 看来我出汗不多。不能拉仇恨了。
6: 对，那我们不能喝什么呢？
4: 不能喝什么水？不能喝
6: 带有什么的？
4: 不能喝带有什么的水？这个专业难度是不是会太高一点啊？
5: 难道是咖啡因吗？
6: 是的，
4: 真的是。
6: 哇，对对对，咖啡因它会吸收体内的水分，让我们
4: 衍琛大体小能手。
6: 嗯，
5: 可能是日常生活经验相对略丰富。
6: 厉害厉害哦。
4: 哎，不是，那个咖啡因为什么不能多喝呢？
6: 因为咖啡因会吸收我们的体内的水分
4: 啊，它会吸收水分，
5: 会让我们缺水。
6: 是的，更让我们缺水
5: 啊。那所以夏天其实如果喝太多咖啡、可乐这样的东西，其实对身体不好。
6: 是的，
4: 碳酸饮料是可以喝的。
6: 碳酸你可以喝啊，
4: 嗯，
6: 它因为有糖， 嗯，有糖是可以喝的。那咖啡那无糖的就不能喝了吗？无糖不可以喝了吧。无糖如果假如是电解质的话它可以喝。所以韩国人不是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最喜欢去咖啡厅买一杯冰美式。对，喝咖啡的话是其实让人更渴，越喝越渴。
4: 我们这期节目出来之后影响咖啡销量不要怪我们，我们只是引用了科学的根据而已。具体到底要不要喝大家自己酌情酌情处理。那是这是要喝电解质水，然后不能喝含有咖啡，尽量不要喝含有咖啡因的这样的一些饮料。那这是第几条啊？
6: 这是第二条。
4: 第二条，我们刚第一条是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已经忘了？
8: 第二条没说呢，我们只说了。
4: 现在只说了一条。对，
6: 只说了一条。
8: 注意防晒，
6: 注意防，
4: 这个不算。
6: 那怎么注意呢？
8: 戴太阳帽、太阳眼镜。
6: 是的，
4: 涂防晒霜。
6: 还有呢？还有呢？
4: 防晒，这是咱俩尽量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外出。
6: 哎呦，是的，是的，
4: 是吧？
6: 对，
4: 这条我做的最好。
6: 是的，
8: 那我以后一定要出门怎么办啊？
6: 那出门会怎么办？那怎么办呢？
8: 做好防护吗？
6: 嗯，做好防护，要戴
4: 阳伞、
6: 遮阳帽。对，是的，
4: 遮阳帽。
6: 是的，是的。
4: 穿比较轻便的衣服。哎，我问一下婷耀，夏天的时候你会用遮阳伞吗？
6: 不会。我特别想戴，知道吗？
4: 哎，他们说现在男生戴遮阳伞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说前两年我看到说日本开始流行男孩子出门的时候夏天要戴遮阳伞，而且他们专门有针对男孩子设计的。韩国好像去年吧我也看到了。是吗？
6: 对，哎，我还经常跟朋友说呢，为什么没有男生版的那个太阳伞？
4: 哎，去年已经有很多男生戴那个遮阳伞，而且他们拿那个阳伞就专门针对男性设计的。
6: 是吗？是黑色吗？
4: 韩国的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推出了。嗯，它好像从最开始是从日本开始流行起来。
6: 因为太阳伞的颜色太花了，是吧？
4: 没有，男生的那个会，它不一定是黑的吧？灰的也可以啦，就是。
6: 那黑的不是更吸热吗？ 所以选个浅的呗，浅灰色。好的，很期待啊，很期待。咱们在这讨论讨论，已经把人家遮阳伞公司今年的新战略都讨论出来了吗？
4: 我觉得韩国打伞的情况，男生女生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感觉到了夏天，韩国马路上拿手持风扇的人特别多。
6: 是的，
4: 对，
6: 我家有四个，我们家有两个。
4: 不是，你那四个会同时打开吗？
6: 因为它那个因为储那个电能很低。
4: 对，经常要充电。
6: 对，是的。
4: 哦，我还以为一手这四个同时打开应该特别凉快。嗯，这个有吗？是我们里面的吗？
6: 没有，
4: 没有，
6: 没有。这是第四条，刚刚说的第四条。
4: 就是戴什么阳伞、阳伞防护。
6: 对，轻便的衣服。
4: 我们也发起一个
5: 天气预报是吧？天气会不会下雨？是，假如是酷暑了怎么办呢？酷暑了，我们不出门。对，
6: 就是第二第一条。真的？不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吧？你要是酷暑，但是我真的是随便说的。哎，我想起韩国好像有时候那个行政安全部会发那个信息嘛，对，酷暑时候就避免外出这样的提醒。第一条是这么写的，他说的发布酷暑特报的时候不要进行野外互动。哦，那真的是特别是那个
4: 취약했지

0: 是的，就是他们一般弱势群体哈。哎，我觉得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就是跟这些什么避暑啊什么不出门啊比起来，最好吃饭的时候就吃点能带冰块的。
1: 对，解暑的。
0: 来，我们送上一首歌，他不知道会不会勾起大家的馋虫哈。那接下来就送上명카드라이브 带来的냉면。

0: 预防酷暑守则哈，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出来不少了。哎，挺好，先整理一下，我们到底猜出来几条了吧？
1: 现在目前有3条，第一个是在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假如发布酷暑特报的时候，不要进行野外活动。第二个呢是比解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要多喝水和电解质的饮料，还有呢一个是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要穿一些轻便的衣服，还有用阳伞或者帽子去遮阳光。
0: 这是前三条吗？
1: 对。
0: 这个，然后还有
1: 假
0: 什么呢？
1: 那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吧，假如我们经常是在室内工作吧，
0: 对
1: 那
0: 啊。
1: 我们那室内室外工作的人该怎么样？该怎么办
0: 哦，对，我知
1: 呢？
0: 道，就是每年好像到了这个酷暑的时候哈，然后会有一些在工地啊，在现场工作的
1: 是
0: 人，
1: 的，
0: 然后行政安全部就会给出来一些建议，就建议他们就调整工作时间，
1: 是
0: 就
1: 的，
0: 尽量避开中午的最炎热的时间段，
1: 是的。
0: 工
1: 对，
0: 作是这个吗？
1: 这就是第三条，
0: 但是问题是，这个的话不是由我们能决定的呀，
2: 对呀，
0: 那这不是由工作的人决定，这个应该是由领导决定的，
1: 那
0: 对
1: 领
0: 吧？
1: 导应该参考一下这些，
2: 领导也会热的，
0: 我们把这条消息给他看一看吧，
2: 对对对，
0: 然后这是行政安全部的建议嘛，对吧？
1: 是的，不仅是在工地现场的人，还有呢，还有我们农村干活
2: 干农
1: 的
2: 活的
1: 农
2: 人，
1: 民
2: 避免在最热的那个时间去工作，
0: 对，
2: 是
0: 那个时
2: 吧？
0: 候特别容易中暑。哎，两位中过暑吗？
1: 我没有，
2: 我好像有一次，
0: 真的，
2: 就
0: 在韩国
2: 是
0: 吗？
2: 在中国的时候，在上海，因为上海的夏天是很闷热的那种嘛，然后我就是有一种没有食欲，就是我站着就特别想吐，然后那天还我印象特别深，去吃一家新疆餐馆。然后就一整
0: 有点油
2: 桌子
0: 腻
2: 都是烤羊肉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拿了一个酸奶，一直在喝酸奶，每天就是完全浑身，我不确定是不是中暑啊，但是我当时觉得啊，怎么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
0: 暴殄天物了，
2: 对，
1: 而且羊肉也很上火呀，
2: 对，其实不能吃那样的。
0: 夏天。
2: 不会下一条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吧？
0: 就尽
1: 不
0: 量
1: 是，
0: 吃那个饮食结构，调整饮食结构吗？这个有吗？
1: 但这个没有，
0: 没有。咱俩想多了。
2: 现在聊什么都在，哎，是不是这个呀？
0: 没办法，我们还有3条没有猜中的。
1: 还有2条，还有2条，
2: 还有两条，
1: 前4条结束了。
0: 前四条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猜出来这么多了吗？
1: 还有2条，
0: 好，
1: 是什么呢？
0: 好优秀啊！还有两条，还有两条，给点提示吧。
1: 给你提示的话，我们家里都会有老人是吧？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吧。但是有的时候家里也会很热
1: 对
0: 啊，
1: 啊，那我
0: 家
1: 怎
0: 里也
1: 么
0: 会
1: 办？
0: 很热
1: 对啊，那
0: 啊。
1: 怎么办呢？我们，
0: 哎，我看到过韩国哈，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像银行啊，还有区厅的那些敬老堂啊，那些地方他们会集中的制冷，就是让有一些把空调开得比较大。然后，如果大家在夏天去那个银行啊或者这些地方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老人，他们就不办理，我就只是在那边纳凉，是这样的吗？
1: 您说出了第五条和第六条的核心哦，
0: 我第五条、第六条都已经出来了吗？
1: 你再仔细说一下，
2: 空调要开大。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就是，核心就是要去那些有集中制冷的地方，公共制冷。
1: 是公共，对，其实，在韩国地方政府们会自制一个那
0: 敬
1: 个
0: 老堂之
1: 敬
0: 类
1: 老
0: 的。
1: 堂之类，或者是避暑区，
0: 避暑区，
2: 我第一次听说，哎，
1: 是，
0: 我听说过，也看到过。
1: 就不仅是老人可以去，我们平常一般人都可以去就可以避暑。假如特别热的话，我们去跟乘乘凉，去喝点东西都可以的。
0: 但是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有点过分，就
2: 我们带着工作去，
0: 不是你去了之后就发现你好像有点占地方，然后因为毕竟我们好像不太属于这儿的感觉哈，
1: 是的。
0: 可以让出这个空间给需要的老人哈，
1: 其实这是第五条，那第六条还没有说到核心，是有关老人的，但是这些老人在家的话怎么办？
0: 对哦，这个
2: 要及时的照顾他们，
1: 那我们不在呢？我们不在怎么办？
0: 注意通风，
1: 注意通风，
0: 那不算，
1: 当然注意通风可以啊，但是我们身为子女，怎么办？
0: 这老人在家里天气很热，要及时确认他们的状况，确认家里的温
1: 是
0: 度。
1: 的，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是的。
2: 这不仅仅是避暑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你能做到吗？
2: 我是目前还在努力中。哎，韩国不是出来那些那个
1: AI
0: 的一个摄像头嘛，我们可以随时看看家里，对对对，家里的那个老人的情况。这么高级的东西，就是家里安一个摄像头，手机就可以看到家里的情况。
1: 是是是，啊，
0: 而且老人还可以跟那个摄像头对话呢。
2: 对，哎，他们不是有那种拍那种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摄像头对话，那个摄像头还会做出反应，
0: 他会给一下头，然后就给人家，那后边有人是不是？<笑>
2: 那个也是可以完成的吗？可以实现的吗？就是说那个摄像头没有人在操纵，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摄像头。它好像是像云台那样，你往哪边活动，它会跟着你往那边走。对，它会有感应器。但是我们一般家庭用的可能只是一个固定机位的，能够确定。那我们能够确保家里人安全，其实就 OK
0: 了。对，而且不仅如此，还可以戴手环，手环会感应到，假如说中暑的话，它频率是不一样的。
2: 是吗？
0: 对，它会及时手环就及时跟那个急救中心打电话。那个手环，哎，我跟婷耀的手环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我的手环没有这个功能啊？
1: 你可以设置那个功能
0: 啊？是我需要去设置的一个功能哈。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设备自己不了解。哎。<笑>
1: 第五的话，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六条都已经猜中了？对啊，来整理一下吧。整理一下这六条。哎，我们刚才说的第三，前三条就是，天气预报啊，就是不要去野外活动，
2: 确认温度。
1: 第二呢，是不要喝那种咖啡因的饮料，要多喝水，多喝电解质饮料。第三呢，就是不，在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要轻便，要穿轻便的衣服，或者是戴阳伞啦，或者戴帽子。那第四呢，就是。
0: 工地现场的人或者是农民们，他们要在外工作的时候，要避免在炎热的时间段去工作，
1: 就最热的时间段。对，那第五条就是请积极利用地方自治团体自营的避暑休息区来避暑。第六条是经常给老人打电话去问候。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避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有分享的吗？
0: 假如空调就一台的话，就是假如客厅有一台，但是卧室没有，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客厅吧。那么客厅里面有床怎么办？打地铺。我看一个视频呢，我看过，我在那个网上看过视频，就是用那个塑料布长的贴在一起，那就
1: 扣在那个就是空调那个风扇口吗？对，我做出一个口子，我引到那个屋内，
0: 就很长的那种圆筒那个圆筒筒状的那个。对，因为最近的空调价格飙升，所以我买了一个电风扇。你说到电风扇的话，我有一个那个夏天的时候制冷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买了电风扇，然后家里有冰箱的话，然后你冰箱里不是会有一些那个 ice pack 吗？
2: 对，就是那个冰袋。然后你就把那个冰袋放在你的那个风扇前面，吹出来的是凉风。哦，这是以前发现的。然后也是我一个人出的时候发现的。那我是有一个，就是如果从室外回到家里，家里特别就是还特别热，家里空调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我会打开冰箱门，把头放到冰箱前面去快速降湿。跟我一样，我也是。
0: 因为我好像首先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我确实好像在某个地方看过一个快速降温的一个，我受不了了。而且不是有小风扇吗？我会直接按到头皮上吹，因为太热了。真的是各有奇招，但是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对对对。<笑>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尽量就不睡觉的时候就不用回家了，去汉江边等等这些地方吹吹风，是吧？
1: 是。
0: 每到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不会想到一个地方吗？比如说沙滩、海浪、
1: 海边。对，
0: 来送首歌感受一下，因为带来的巴顿，我们稍后见。<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为大家带来韩国101。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依然是先进入101剧场。
2: Action。
3: 大海，我来了！
4: 喂喂喂，你涂好防晒了吗？
3: 没有啊。
4: 哎呀，快涂涂厚一些啊，每隔30分钟就要再涂一遍。
3: 好的，母亲大人。
4: 你叫谁母亲呢？
5: 救命啊，救命啊。
3: 哎，有没有人听见有人喊救命啊？
4: 哪儿呢，哪儿呢？
3: 哎，你看在那边好像是溺水了。
4: 哎呀，怎么办呢？
3: 哎，我来。
4: 哎，你别，你也没受过专业训练，你可能帮倒忙的。你赶紧把你那个游泳圈先使足了劲儿，我抛过去，快快，我去打119求救电话。
3: 好，好，好，我这就去。哎，救伤员赶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3: 快
4: 点，
3: 快快快快！哎，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4: 真是万幸啊！
3: 哎，你打119了吗？
4: 哦，我这就打，我这就打。
6: 猜一猜，韩国行政安全部列出了5条在海边玩水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请问是哪5条呢？
1: 在海边玩水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个活动，就大家觉得好像在潜水区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个我们学过地理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大陆架，然后大陆架它是一个比较平比较浅的一个地方嘛，但是它会迅速的在一个地方，然后突然的它这个海水，然后这个就一下子会变得特别的特别的深，
3: 对，
1: 但是很多人就游着游着就太高兴了，然后就往里走了，
3: 对，
1: 然后一下子越过那个界之后脚就踩不到底了。
3: 我就是有一种这种特征嘛，对，我就经过，就七岁的时候
1: 经历过
3: 七岁的时候，就因为

0: 莎莎不知道嘛，什
1: 哦，
0: 么都不知道，
1: 对
0: 就
1: 啊，
0: 一直游游游，突然的一下子就掉沉下去了。我以为真是，那
1: 就
0: 时候，
1: 本来那个时候就脚一直还是能踩到
0: 对对对，
1: 底的哦。
0: 那时候我以为我真的是没一命呜呼了呢，就我就是一直挣扎，知道吗？一直挣扎。后来有一个大个子哥哥，就一把给我拎上去了。
1: 还好小，
0: 是，
2: 其实旁边没有人陪你嘛，当时
0: 旁边好像很远，
1: 就是家人都觉得哎呀反正挺要玩欢了，然后反正会回来哈，
0: 对，
1: 所以其实大人也很重要，一定要看好孩子。
0: 那时候真是很吓得不轻啊，就之后
1: 父母也吓得不轻吧，
0: 之后我就很怕水。
1: 哦，现在会游泳吗？
0: 不会。
1: 好像经历过这事儿的挺多人都不敢再游泳了呢。其实说一说这个海边的安全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
0: 对，是的，
1: 咱先说一说。
2: 事故行动
1: 啊，也需要注意什么呀？
0: 其实注意的很多。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眼尘应该会特别好猜吧？海边长大的姑娘，
2: 对，
1: 海边长大的姑娘，这应该难不倒你。
2: 但其实不是每个青岛人都会游泳的。
0: 你就是不会游泳吗？
2: 我是的，我会的，我是会游泳，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就被挑去游泳队，然后一周三次，每天放学之后去游泳，
0: 怪不得
2: 游了
0: 这么高，
2: 所以我感觉我的肩膀是那个时候游宽的。
1: 没有好看呀，
2: 不觉得好看，
1: 只能撑衣服呀，是吧？
2: 太壮。
1: 没有。
2: 但是那时候每周一三五都去游泳，
1: 但是在海里游泳跟在游泳池游泳不一样吧？
2: 对，还是不一样的。海里我感觉浮力更大一些，
1: 海里的浮力更大，更容易飘起来哈。是盐大吧？
2: 对
0: 对
2: 对，盐水。
0: 盐水。
1: 哦，那游起来的话，就是是不是海里游泳会更累一些啊？更不容易游，
2: 因为那个浪会来嘛，会有那个阻力，尤其是你往海深处去游。
1: 你是要逆着浪往里游的。那眼春的话更喜欢在海里游还是在游泳池游啊？
2: 我当然喜欢洗海澡，
1: 是吧？
0: 是吗？
2: 对，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除掉这个海水和这个游泳池这个自然的原因之外，在海里是一望无际的感觉嘛，然后在游泳池是两边能看到终点的，你再来回来你就会觉得非常无聊。你游过去之后啊，那起码你得游十个来回吧，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1: 我明白了，他那个感觉啊就特别像是在户外，是你是在公园里跑步还是在跑步机上
0: 跑步？哎，
2: 对，
1: 是吧？
2: 对对，你会忘了那个时间在走，然后你在这个室内游泳池，你觉得啊，时间过得好慢啊，
1: 就是那个就是
2: 一样的风景，
1: 然后倒计时，
2: 对，
1: 哎，这挺好玩的，
0: 对啊，那是一个是在运动，一个是在享受，
2: 对对对，
1: 那看来是要兼顾一下啊。
0: 对，
1: 那如果要是去这个海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洗海澡，要注意什么？
0: 对，
1: 我其实洗的比较少，我每次去都是摆拍去的。
2: 我觉得第一点一定是穿好救生衣之类的，这是防护措施。
1: 哦，对，哎，不是，那游泳特别好的人，你穿上那些游泳，你穿那什么那个什么呀，就是带上什么游泳圈呢，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能帮你浮起来的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还能游吗？
2: 可以的，可以，
1: 还能游得起来吗？
2: 因为游泳它不是分好多种嘛，有蛙泳啊，有自由泳什么的。其实带游泳圈也可以游蛙泳的。对，而且还有一种是在胳膊上的那种。
1: 哦，对，
2: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第一节游泳课就是先带那个游，然后游学会了之后那个就撤掉了。
1: 哦，
2: 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个板，浮力板，然后我们就后期都是用那个游。
1: 抓着那个。
0: 我学的时候是浮力板。
1: 我也是学的时候抓着浮力板。你不是说你不会吗？
0: 我不会，对啊，是不会。
2: 七岁之前学的。
0: 对，
1: 没学会哈。
0: 没学会，就是那时候还学什么那个青蛙泳啊，是蛙
1: 泳，
0: 对，就是蹬后腿儿，哎呀，我天哪，就蹬不明白。
1: 在韩国学游泳的话，是从自由泳开始的。
2: 对，这个是我最近看的一个中韩文化差异。就是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去中国了，然后他去到中国的这个游泳馆，他发现大家都在游蛙泳，然后尤其中国是从蛙泳先开始学。他说，在韩国全是从自由泳开始学。
1: 因为我是在韩国学的，所以我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要学蛙泳的
0: 准备了。但是，
1: 然后我在网上还查了很多蛙泳的练习。的那个方式什么的，我说哎呀，这个听，因为我是刚来韩国第一年就报的课嘛，然后我就想，哎呀，不能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听不懂老师演示，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去了，
0: 结果
1: 学了自由泳，结果上来说他那个动作一上，这不是游泳吗？
2: 对，这个是我从来不知道的，而且那个
1: 做这个视频的男孩也说，我如果不去中国的游泳馆，我到死也不知道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在游泳上的文化差异。不是，我也是来到韩国，我自己亲身去学了一遍才知道，原来他们学自由泳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这点挺有意思。嗯，然后那既然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以我自己学游泳的
2: 过程来看吧，反正每次进泳池之前的话，老师都会让我们在游泳池旁边然后做热身运动。是，对，一定要先热身，然后才让我们下去。反正我是不下水，老师是一脚踹下去的。
0: 哪里是有的啊？
1: 有的。那先做热身运动是不是？
2: 热身运动是吧？
1: 下水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对，但是哈，真的很有意思的是，我去游泳馆游泳做热身运动，我在海边游泳不做。
2: 哎，我好像也是，
0: 是吧？因为太热了吗？
1: 因为我觉得从更衣室走到沙滩的海里的过程就是热身。
2: 不是，因为我觉得在游泳馆的时候，你做热身运动，你周边的人也都在做，也都在做。然后你想想看，你在海水浴场，你见谁在那做热身运动？
0: 对，
1: 你见过没有？
0: 但是一定要做。
1: 你想想看，你看。
2: 女生，然后男生都穿的特别的，那个在游泳场馆穿的泳衣跟在沙滩上穿的泳衣是不一样的。嗯，你穿那么漂亮的泳衣，然后你在那儿一二三四，二二三三，但是啊，在青岛的海边，阿姨和大叔们一定做，而且他们非常专业。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青岛有特别特别的脸基泥，你们知道吗？
0: 脸基是。
2: 扣在脸上那个，对，就是为了防晒。阿姨们会戴一个整个遮住脸的这个泳帽，
1: 只露眼睛、鼻子、嘴巴，
2: 对的，脸基尼，让他们非常专业。
0: 脸基尼，
2: 青岛大妈的这个特征，
1: 是我们
2: 海女了，
1: 海女那个。
2: 对，我回青岛，我也想体验一个脸基尼。
1: 这出现还没几年哈。
2: 哦，好几年了哎，起码有四五年了，大概。
1: 我在网上看过，特别花，
0: 脸基尼，对对对，颜色特别多。
1: 我也是只看过图，我以为是搞笑的呢。
0: 我也是。
1: 其实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要防这个海里的海蜇啊，这道脸什么的。因为青岛的海蜇特别多，其实是安全的。哦，海蜇是安全的。不不不，是带这个脸基尼，海蜇不安全。脸基尼的话就会比较安全。对，不然被蜇伤了很疼。哦，那这样的话，这个脸基尼可以推广的。哎，
0: 推广到韩国来，好吧。哦，对。<笑>
1: 第一个翅螃蟹的人，我们可能就会跟着上来哈。所以是热身运动是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做热身运动呢？为什么？
2: 就是哎，是不是会容易抽筋呢？如果不做，
1: 对，一是抽筋，第二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会特别容易被吓着。
2: 对对，让他循序渐进的去运动。
0: 对，
1: 是这个。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千万别觉得在沙滩上然后去做一二三四热身运动傻，
0: 丢脸，
1: 其实不傻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0: 是的，
1: 猜出来一个了，还有四个哈，留到后边慢慢猜。先送一首歌《Oh My God》带来的《Dumping》。

0: 나를 일으켜.
1: 就我们今天在说五条在海边玩水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故行动要领，第一个是要在下水之前做好热身运动，这已经猜出来一个了。
2: 嗯哼，
1: 嗯，是，还有四个。
2: 嗯，其中还有一个是刚才衍生是说过的，
1: 说了，已经说了。
3: 穿救生衣、救生圈，
2: 对，是
3: 这些防护之类的，对吧？
2: 对，就是那
1: 个装备，
2: 对对对，
3: 还要加脸基尼，
1: 脸基尼
3: 要视情况而定。
2: 因为那个保护装备嘛，不是。即使他游泳很厉害也要穿，因为什么呢？因为
1: 中国不有句话叫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2: 对，而且那个抽筋是我们是意料不到的。
3: 对，
1: 在水里有没有抽过筋呢？眼尘
3: 我抽过好多次。
1: 抽过好多次，特别吓人吧？
3: 对，但是我一般都带着那个板嘛，就是那个游泳的，所以就还好，
1: 还好，
3: 就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救生的装备。
1: 哦，是是是，这个真的很重要。
2: 真是在海里，就是假如抽筋的话，我们第一个运动，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
1: 举手，
2: 对，
1: 求救，
2: 对，求救。但是越求救，我们越陷得越深
1: 啊，沉得越快哈，
2: 是
1: 因为一字形下沉是吗？
2: 是的，所以那时候呢，要保持冷静，就是冷静，我圈在一起说的。
1: 哦，然后把腿伸直吗？
2: 圈在一起，慢慢去按它，
1: 慢慢按它，
3: 对，
2: 去按它，
3: 去按它。因为这韩国的方式是叫老鼠是吗？
2: 叫老鼠。
3: 就是那个抽筋的时候，你就要去喊
1: 躯干男的，
2: 就让他跑掉是吗？
3: 是吧？
2: 是
1: 有
3: 我好像听过，
1: 有道理。
2: 对对对，
1: 我这么说完之后，是不是会被人说违心？好，然后防晒应该不算吧？算吗？
2: 防晒这里没有，
1: 这里没有，
2: 安全对是
1: 安全。因为有些人皮肤可能比较敏
2: 感
1: 的话，然后防晒的话就可能会直接爆皮什么的，夏天，但这个不算安全的哈。好，然后还有什么呀？是给点提示吧，已经说两个，还有三个哈。
2: 还有是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特别开心啊，点个炸鸡什么的，
1: 点个炸鸡，点个
3: 披萨。不能喝啤酒，不能喝完酒下去游泳。
2: 是的，请喝完酒也不能喝酒，就是你要玩水就不能喝酒。对，
1: 就是喝完酒，喝完酒连在陆地上都走不了直线，更别说在水里了，
2: 是
1: 很危险的。
2: 对，就是等于自杀是吗？喝完之后再是的，
1: 就不能禁止酒后。
2: 是的，
3: 酒后
2: 玩水，
1: 这是第三个，还有两个，
2: 还有两个，
1: 还有两个，慢慢来哈。我们再猜一猜，猜一猜。我每次去海边的时候，然后反正不做热身运动，然后直接在潜水区，泡泡脚，洗洗腿。然后，如果一个不小心，浪唰一下打过来了，然后赶紧跑，
2: 赶紧跑。
1: 然后，这是不会游泳的人哈。然后你跑完跑，你跑可能还没有那浪快，然后可能就会从头给你浇到尾，浇湿。
2: 对，
1: 浇湿的话，如果太阳特别大的话，其实还好，不会觉得特别的冷。如果很热的话，但如果那个时候吹海风，
2: 就容易感冒了，是吧？
1: 是吧？对吧？对吧？大家有过这种体会吧？就是一个浪打过来，然后你全身都湿了。明明太阳很大，但因为当天风也很大，
3: 风很大，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冷。
2: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办？
1: 所以要准备另外一套衣服。
2: 对，是的，就是注意保暖。
1: 注意保暖。
2: 你不仅是冬天，冬天当然不能去了，就是秋天或者是夏天、春天去的时候，你要进入水之后出来，一定要去好好保暖，
1: 就带个毯子。
3: 对，而且除了这个身体上外部的保暖，内部保暖要做好。我觉得要吃

0: 巧克力这种保
1: 哦，
0: 持热量的，
2: 嗯，就
0: 对，
2: 是
0: 是
2: 让
0: 吗？
2: 血液快点循环，
0: 对，
1: 哦，
0: 让
1: 这是，
0: 身体充满热量。
2: 对，
1: 专业选手给出来的建议。
2: 好，我们
0: 这
2: 要
0: 个
2: 带糖
0: 我又要多说一句了啊，就是我18年的时候，就是奥运会那年，青岛是有这个帆船比赛的。我因为会
1: 08
0: 游
1: 年吧？
0: 啊，对，08年，对不起，08年。我因为会游泳，就被选去参加这个帆船的夏令营。啊，我们都是下水之前要吃一个巧克力和一个香蕉，保持热量的。
2: 帆船，
0: 对，帆
2: 帆
0: 船，
2: 船，
1: 对对对，
0: 帆船的人不能怕水，所以我就被选去了。
1: 当时，而且现在那个青岛还有奥帆中心，
0: 奥帆中心，
2: 对，
0: 因为当年是在那里比赛的。
1: 我在隔了几年之后去过，而且也是一景。好，那也就是说要注意保暖，这个保暖是内外保暖，
2: 对
1: 啊，然后可以有名正言顺的机会，可以吃点巧克力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然后
2: 吃点甜品。
1: 外部保暖的话，
0: 带毯
1: 子、衣、浴巾、
2: 衣
1: 物
2: 什么的，对
1: 的。在海边的话，其实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一两年吧，然后海边的话有很多的那些公共设施是封闭的，就不能使用的，像洗手间呢，还有浴池啊什么的，
2: 冲澡的地方都不
1: 可以
2: 用，
1: 对对对，所
2: 以
1: 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洗海澡就是沙滩的，在这边的人其实也挺少的，但是今年的话可能会
0: 都开了，
2: 都开了，
1: 对，
2: 人山人海。我看那些那个照片的时候，新闻照片，哇哦。
1: 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防护的哈，这是老生常谈了，可能都已经耳朵听出来茧子了，但是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哈。这个没了吧？
2: 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呢？
1: 太多了。你像那个什么呀，就是被打过来了，然后安全方面的。哎，那个吃在海边吃东西的时候，就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算不算呀？一个不小心吃，夏天的时候嘛，很容易吃食物中毒啊，这个算不算？
2: 这里面有，这里面
1: 有，
2: 但是要注意，其实要注意的。那个太阳一热的话，我们食物就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2: 对
1: 对，
2: 这其实要注意的。但是
1: 特别如果是野营的时候，又野营，然后你又在沙滩海边这边游泳的话，
2: 而且假如说野营的话，会遭很多虫子、
1: 蚊虫，
2: 对，
0: 还有风沙，沙子也吃进去了。
2: 但是好像年轻人好像不注意这些东西吧？就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好老的一样。
1: 不是，
0: 08年的事我想成18年，我还觉得自己小的。
1: 不是，这两个90后在这边，你们好意思？
2: 好意思，烟了咪的，
1: 赶紧去。好。这我们现在已经说出来了四个了，
2: 对，
1: 然后现在还差最后一个。
2: 小提示，在水里的，
1: 在
2: 水
1: 里的，在水里就是不要注意不要溺水呗。
2: 对啊，这
1: 但是
2: 怎么要注意不要溺水呢？
1: 那刚刚不是说有那个安全防护，带游泳圈，穿防护那个衣，救生衣。
2: 还有
1: 啥呀？就别去很深的地方。
2: 是的。别去很深的地方，
0: 对，停药就是小时候不小心去了深的地方
1: 啊。对，其实那个我们最开始就说了，但
2: 是
1: 没有点出来正确答案哈。
2: 没有说，而且有那些海域专门管辖这些人群，他会围圈，
1: 对
0: 对
1: 对，
0: 会有一条线，然后一个球那样子做的标记。
2: 有些人就偏。我要跨过去，
0: 就我要挑战，
2: 对，我要挑战，我要跨游过去。
1: 对，其实每个海水浴场他们都有那样的一条线，
0: 对，
1: 都有线，就提前会画好，说不能超过这个线。
2: 是，
0: 尽量不要去深水区，
2: 对，
0: 然后不能，绝对不能跨过它，对吧？
2: 对，
1: 那是红线。
2: 还有就是这一条里还有一小角小小的一个东西没有说，
1: 还有什么呢？
2: 就是越深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水域。什么水域呢？
1: 是不是有鲨鱼的水域啊？
2: 不是，
0: 有海蜇的水域？
2: 不是，
1: 有礁石的那个水域？
2: 也不是，
1: 因为海里面它有一些地方那个礁石，然后非常锋利的话，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我们老家日照的嘛，我爸爸小的时候去那个海里洗海澡的时候，他那个礁石，然后就是小孩子嘛，跳进去之后特别锋利嘛，整个把小腿挖得特别深，就是整个皮肉都撕开了那种。
2: 哎呦，那真是要小心。
1: 那个区域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礁石比较多的话。
2: 而且有一个地方就是水流特别快的区域
1: 啊，水流比较湍急的区域哈。
2: 你就是海面上特别安静，但是其实里边 会有很快的一个
1: 暗流，
2: 对暗流的一种区域，对，我们一定要小心。
1: 那个地方

0: 一般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漩涡，对对对，然后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卷下去，卷下去，那样陷下去。哎，我们还是去游泳馆吧，去沙滩上就去摆拍就好了。哎，近海区域啊，然后穿个漂亮的泳衣啊，拍点照片，今年夏天我去了海水浴场。<笑>
1: 或者是去那种有海洋的主题公园也可以。哎，突然想到那个迪奥有一次就是把那个人工海变成特别自然的那种景观，你们有看过吗？没有看过。哎，没看过。对不起啊，
0: 没事，反正我觉得可能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挺多的，然后大家如果真的没有游泳实力的话，就摆拍就行了，
1: 对，
0: 安全第一啊。好，我们总结一下这几个答案吧。好的。
1: 来，一共是五条，下水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长时间玩水后要保温休息，穿好救生衣或者戴好救生圈等保护装备，避开深水区或水流过快的区域，禁止酒后玩水。
0: 嗯，是的，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五大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的细节，包括如果您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身上有伤口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哈。是的，那当然，希望大家在去之前做好全面的准备哈。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带来的这期节目哈，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帮助。我们下期见，
1: 拜拜，
0: 拜拜。送上这首金钟国 ATZ 带来的《바다보러 갈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南仁书的作品《高点再高点》。作者南仁书1974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国文系。他热爱写作，认为作家是最适合自己的理想职业。大学生时就已经拥有了广播编剧、影视编剧、自由撰稿人等多重身份。2004年出版的第一版《二十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以现实性十足的文字阐述二十几岁女性最关心的问题，累计销量突破百万，主导着女性随笔领域的新风尚。此后相继出版《婚姻》《决定女人的一生》《三十花开》等专为二三十岁女性而写的随笔，持续获得读者的支持和共鸣。高点再高点早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广受海外出版界的广泛瞩目。一双37码奢侈高跟鞋在七个女人之间流转，倾听她们各自不同的烦恼和欲望，改变她们的人生态度。独自在首尔奋斗的丽兹受到女魔头上司的羞辱，赌气买下了昂贵的高跟鞋。事业颇有前途的薇薇安期盼着那个看似门当户对男友的求婚，却最终发现男人如履，早该脱掉不合脚的鞋等。在这七个故事当中，通过这双高跟鞋，你会知道人生短短几十年，最重要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讨好他人。今天我们就先一起来走入丽兹的世界。演播角色分配：旁白课长皮鞋由朴丽欣演播，李代理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高点再高点》选段。
1: 高点再高点，上篇。坦率地说，我是那种很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类型，不过和别的女人不同，她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她似乎习惯了疾走如飞，每天两次飞扬着弯曲的短发，风也似的掠过我面前。如果在某个地方待上几个月，自然会对经常出现的人感到面熟。而我之所以对她格外关注，是因为她对我的漠然。不论是否喜欢，所有的女人都会看我一眼，她却长时间对我视而不见。我想知道她的漠不关心究竟有何深意。忙碌的早晨，每个人都目视前方，步履匆匆。稍微宽松的下班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我所在的潮品专卖店前驻足，还有几个人魂不守舍地盯着我，然后像被什么吸引似的走进店里。大部分是一个人，也有人带着恋人、丈夫，但是他们买走的通常不是我，而是其他皮鞋。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这家潮品专卖店的门面。尽管这样形容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的确是一双绝顶性感的皮鞋。金黄色的皮子沿着脚背向上围拢，修剪出几何学的波浪形状，华丽而有品味，平衡灵动，如梦似幻的姿态，再加上好莱坞著名女星争相试穿的名气，哪个女人能不被我俘获芳心呢？可当他们真的走进店来，把我穿在脚上的时候，我那接近12厘米的高跟和不合适日常生活的华丽，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猜到，却又远远超。

0: 超出预想的价格，常常让他们惊慌失措，立刻脱掉。这时，导购员会用老练的微笑安抚受惊的顾客，准备好几个方面都让人感觉压力小点的皮鞋。他们穿上比我便宜很多却依然很贵的皮鞋，心满意足，因为我而进店的女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选择其他皮鞋。 我就成了在店里停留时间最长的皮鞋，也就是说，我天生就没有必要让脚舒服，也无需标注让人从从容容打开钱包的价格。也许我本来就是不需要卖出去的皮鞋。当然，我还是希望自己能阔步街头，从早到晚坐在橱窗里看大街，感受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活力。 让我想逃离商店里面沉闷的空气，融入街头的生活。强烈的愿望困扰着我，而且女人们也许是因为诞生于女人欲望的缘故吧。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女人。我所在的商店里整天用什么投影仪在白墙上播放经典电影，对老板来说也许这只是装潢设计的一部分，然而对我来说却是生活的乐趣。 我每天都看好几次电影，每次都对女演员倾心不已。我不仅喜欢电影里貌美如花的漂亮女人，橱窗内外那些哭哭笑笑、说话呼吸的女人们也有着各自的美丽，既羞涩又傲慢，极富魅力。我真的不想被这样顶礼膜拜，几年后在熔炉里迎来自己的结局。听那些看过外面的世界又回来的， 也就是被退货的皮鞋们说过一件怪事。几家非常重视声誉的公司对最后卖不出去的皮鞋采取的措施不是降价销售，而是销毁。说心里话，我有点恐惧。我在华丽的灯光下危险而美丽地挺立了那么长时间，真正召唤我进入人类生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天晚上，他比平时稍早露面。 以前他从来没在商店关门之前出现过，好不容易早早结束工作，脸上应该焕发着生机才对啊。然而那天他却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沮丧。不，仔细一看，他竟然泪眼婆娑。他慢吞吞地走向地铁站，偶然间和我视线相遇，他缓缓地凑到橱窗前，死死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 他在透明的玻璃窗外向里张望，夜晚街头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庞，他的目光正好和马路对面购物中心的粉红色霓虹灯重合，闪烁着紫色的光芒。伊丽莎白·泰勒，我情不自禁地冲着他自言自语。刹那间，身材娇小、满头乌黑卷发的他，在我眼里变成了伊丽莎白·泰勒。 有人说人类不可能有这种颜色的眼睛，有人说这是后来对照片做了修整。不管人们怎么说，伊丽莎白·泰勒的确是拥有神秘的紫色眼眸的演员，在我心目中也是这样。我决定用伊丽莎白·泰勒的爱称丽兹来称呼她，我们仿佛一见钟情，相互对视良久，直到不速之客出现，对丽兹说。
1: 哎呦，你还没走啊？一个女人停在橱窗外墙边，在我这个角度看不清楚。通过偶尔进入视线的手和肩膀猜测，这个女人的块头要比我的丽兹大很多。听见她的声音，刚刚还洋溢在丽兹脸上的光芒悄然散去。你说身体不舒服，早早下了班，难道不应该早点回家休息吗？
2: 不会是因为我说了你几句工作上的事，你就装病逃出来吧？这可不是正确的职业态度。
1: 不，怎么可能呢？打不着出租车。女人似乎不相信丽兹的话，反问道：“是吗？”她的身体好像猛然转到了我这边。皮鞋？哎呦，李代理喜欢这种风格吗？这皮鞋怎么这么妖艳？不过话说回来了， 凭李代理的性格，不可能真的买下这种鞋子。好好欣赏吧，明天见。 自说自话。

0: 完了，女人急匆匆地消失远去，独自留在后面的丽兹脸涨得通红。
1: 这个女魔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0: 愤愤的丽兹像脱轨列车似的使劲推开玻璃门，闯进商店，毫不犹豫地指着我喊道：
1: 把那双皮鞋给我。
0: 尽管精明的店老板打了特别的折扣，然而我的标价还是让丽兹更抑郁了。他没把我穿在脚上，也没把我塞进鞋柜，我被摆放在他狭窄出租屋的书桌上，失去了皮鞋的功用，倒更像是装饰品。若有前来做客的朋友问起与房间格格不入的我，他常这样说：
1: 我个子太矮了，穿不了那么高跟的鞋子，好像刻意让自己显高似的，反而更狼狈。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穿吧，放在那儿看着就很开心。
0: 听他这样说，我感到心疼。丽兹·泰勒也像他那样矮小，不，泰勒身高只有154厘米，比他还矮。不过泰勒还是像女王似的穿高跟鞋，而且很协调。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想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只是希望我的丽兹自信地穿着我出门，把一切烦恼和沮丧踩在脚下，比如最近令他备受煎熬的女魔头。丽兹从事的工作与互联网有关，他们公司规模不大，主要业务是建设和管理网上家园。总是提到家，感觉自己的确是在建设和房子差不多的东西。女魔头是委托他们开设网站的大公司的底层管理人员。丽兹在女魔头的公司工作了6个月，感觉本来就矮小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小，也许再过1年她就彻底消失了。女魔头也不知道哪儿有问题，总是欺负认真工作的丽兹。工作到深夜还不够，晚上回家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女魔头也会打来电话。听着女魔头信口说出的那些话，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倒流。当然我并没有血液。我开会时不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有点抱歉啊，不过李代理，你的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
1: 科长，上次给您看的时候您二话不说就批准了，我熬了几个通宵才做完的，现在您却这样说。
0: 当时是批准了，可是其他需要注意的部分做得乱七八糟，难道每件事都要我详细说明吗？脑筋太不灵活了。总之呢，这种方案无法向上级报告，你重新做吧。丽兹挂断电话，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不堪。
1: 这个疯狂的女魔头，我跟她汇报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压根儿就没好好听，只顾说自己的，上级现在有意见了，统统赖到我头上，还说没法和我交流。这个恶魔总是在下班时间开会，让人回不了家，要不辞职算了。
0: 我心生歉疚，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他骂那个该死的女魔头。神哪，诅咒那个坏心眼的肥胖老处女吧。这么说有点刻薄，反正我就是一双偏心眼的皮鞋，我愿意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主人的情绪，戴上不同颜色的眼镜。同一个人既可以说是胖女人，也可以说成丰满而且成熟的单身女性。接完女毛头的电话，丽兹的心情糟透了，直接关了电脑。怎么样都是挨骂，干脆随她去吧。放弃工作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打开下班时拿回来的快递盒子，脸上泛着红晕。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条橙色的雪纺连衣裙，这条裙子很适合皮肤黝黑、五官宽大、身材矮小的他。穿上连衣裙，站在镜子前，他似乎对自己的打扮并不满意，撇着嘴摇了摇头。突然，他把我拿了起来，蹲在墙角，哼哧哼哧地把我套在脚上。我的跟又高又细，带有剪裁精致的皮带，能够结结实实地固定脚背，否则传统的工匠们会抗议，鞋跟这么高根本没法穿。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可以从医院急诊室里找到。 因为穿我脱我都需要很长时间，在随时需要穿鞋脱鞋的韩国的确很不方便。丽兹满头大汗地站在镜子前，我发现她的神情从惊讶转向满足，她看上去和刚才截然不同了。我好像还挺漂亮。 通过和我接触的皮肤传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原本对高跟鞋有抵触情绪的他，似乎不知道鞋子会给整体造型带来怎样的变化。像我这样的皮鞋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挺胸收腹，从而造成某种错觉，使人体呈现出黄金比例，那会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感到美丽。 除非患上关节炎或骨质疏松症，否则喜欢漂亮衣服的女人绝对不会放弃高跟鞋。原因正在于此，她似乎迷上了镜子里的自己，不停地对着镜子变换姿势，也不知哪儿不对劲，她又哼哧哼哧地把我拖了下来，然后翻找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了红色指甲油，开始涂脚指甲。她似乎也看出来了， 单调的指甲露在华丽的鞋尖之外，又多么不协调。
1: 到底有几年没涂指甲油了？
0: 指甲油放置久了，已经结块，很难涂抹均匀。他艰难地涂了又擦，我在旁边看着都感到不安。午夜已过，这个时间生气的女人举动近似于犯病，她好像要故意证明这点，结果闯了祸。 他忙着除掉斑斑驳驳的指甲油，头也不抬地把洗甲水放到梳妆台上。为了把右脚拇指涂成辣椒酱的颜色，丽兹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我静静地坐在梳妆台下面，正在这时，洗甲水瓶倒了，那烈性液体不偏不倚，恰好滴落在我的头上。我失声尖叫，他却没有听到，一滴一滴。 液体落在我的身体上，积在鞋垫前部，灼烧着我的皮肤。直到涂完一个拇指，他才抬起头来。当他看我的时候，也忍不住惊叫起来：“
1: 啊，我的皮鞋，我的皮鞋呀！哎呦，我真是疯了！”他好像中了邪，
0: 抽出好多纸巾擦我，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办？怎么办呢？” 同时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擦拭我的伤口，卸妆乳、防晒霜，甚至还用上了牛奶和烧酒。后来，他竟然大口吃起了香蕉，再用香蕉皮内侧擦拭我的身体。当然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是脏了，而是被烧伤。也许他已经知道了，只是无法接受。我右侧乳白色的鞋垫上留下了难看的褐色污迹， 永远无法除掉。丽兹呆呆地看着我，泪流满面。那个周末，丽兹打开珍藏的葡萄酒，听她说过，那是她被派到其他公司时收到的节日礼物，想要在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人共享。这个下雨的周六傍晚，毫无特别之处，她却要独自享用了。明察秋毫的我， 看出丽兹是为了参加婚礼才买的橙色连衣裙，也看出她穿这条连衣裙参加婚礼的时候找到了买醉的理由。平时她进门就脱掉文胸，换上宽松的裤子，那天却没换掉外出服，直接坐到餐桌旁喝起了葡萄酒，还放着嗓音凄凉的美国女歌手的歌。 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用作悲情女主角独自品味悲伤的电视剧场面，除了用米肠和鱼饼汤做下酒菜这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高点，再高点，下篇。明察秋毫的我，看出丽姿是为了参加婚礼才买的橙色连衣裙，也看出她穿这条连衣裙参加婚礼的时候找到了买醉的理由。平时她进门就脱掉文胸，换上宽松的裤子，那天却没换掉外出服，直接坐到餐桌旁喝起了葡萄酒，还放着嗓音凄凉的美国女歌手的歌。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用作悲情女主角独自品味悲伤的电视剧场面，除了用米肠和鱼饼汤做下酒菜这点。喝完大半瓶葡萄酒，她突然穿上我，站到镜子前，找出最显苗条的姿势和角度，照来照去，我能感觉到她希望自己显得漂亮的强烈愿望。为了助她一臂之力，我努力摆出挺直傲慢的姿态。谢天谢地，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他穿着我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似的冲着我唠叨。

0: 31岁的女人现在还不算太老，即使没结婚，也不用站到老处女的行列。可是当我不知道将来该怎样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最近我感觉自己好像有100岁了。
1: 他又喝了一口葡萄酒，往嘴里塞了一片米肠。哈，很好，葡萄酒和米肠，猪蹄果然是绝配。这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叫什么莫代尔的瘦女人说，她允许自己经常摄入的唯一食品就是葡萄酒。其实这样不行，空腹喝葡萄酒会毁掉肠胃的。葡萄酒要搭配硬食才行。她毫无头绪地吟诵着葡萄酒哲学，渐渐地开始吐露心事，仿佛说上一夜也说不完。
1: 每个女人都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全盛期。 对我来说，这个全盛期应该是23岁。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我们系的男生不计其数，而我一次恋爱都没谈。那年经常有男生追求我，我和其中几个短暂相处，最后都不了了之，大概有3-4次吧。后来我真的恋爱了，鬼迷心窍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 24小时沉醉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24小时沉醉的人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吗？睁开眼睛，感觉全世界都闪闪发光。每当和他在一起，过去和未来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此时此刻。可是那个和我有着共同美好回忆的兔崽子，今天结婚了。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化了浓妆。
0: 为什么穿上华丽的衣服？我不能不去。再说，我也有信心表现得若无其事。可是现在，我的心情怎么会这样？还能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你亲自确认那段绚烂的时光真的不会重来。丽兹去相亲了，男人在不大不小的公司工作10年，个子不高，也不是很矮。 如果仔细看，能看出他20岁出头的时候应该很帅，现在却有点将军肚。他最大的魅力是在首尔有一栋房子。我不知道有房子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过从我出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工厂，到我名字的故乡英国伦敦，再到美国纽约的展厅和最后逗留过的首尔潮流店，还有利兹的一居室。 每个地方的人都在为房价和房租担忧，看来有房子的确可以减轻人们的焦虑。这个人既能减轻未来的忧虑，又不讨厌。出于这两个原因，丽兹决定继续和他交往。他对几乎每天通话的好朋友这样说道：“
1: 如果有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出现，恐怕什么条件都不需要。” 金钱、能力、外貌都不重要，可是现在我没有得到令我死去活来的爱情，我太清楚对方的缺点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煎熬，所以还没等爱上对方就先厌倦了。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致命的弱点，他比我大7岁，这一点我稍微有点不满意，可是总不能样样都完美。
0: 反正我自己过得也不是很有意义的生活，还不如和可以依赖的人结婚，过平淡的生活。男人好像对丽兹很满意，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随时发短信问候，每个周末都和她约会。然而很奇怪，一段时间之后，丽兹身上仍然没有散发出恋爱女人特有的光芒。我在商店里见过很多女人。 即使没有男人陪伴，我也很容易辨认出恋爱中的女人。每当他们一动脚步，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散发出光芒，像喷过亮粉之后又镀膜的皮鞋。如果稍微敏感点，不管是谁，5分钟都能看出来。可是我的丽兹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和那个男人约会回来， 好像连原有的光芒都减弱了。除了为主人担心，我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侧耳倾听。最后，我从他的牢骚中得到了线索。
1: 原来以为来往次数多了就会渐渐喜欢，可是我对他越看越看不顺眼。他嘴上轻而易举地说结婚，做出的举动却常常让我怀疑他不是真的喜欢我。啊，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年纪大了，变得吹毛求疵。
0: 他想知道男人是怎样的人，也想知道他对自己的心意。然而，我真正想知道的并不是那个男人是不是好男人，而是他对自己的感觉。如果是从自己身上得到爱的女人，当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判断男人的感情。他不爱自己，而是试图在对方的条件、感情和自己的感情之间计算和妥协。这种计算看似合理，实则扭曲。我坚决反对。既然男人让拥有紫罗兰色神秘眼睛的丽兹日益失去光彩，那就不需要考虑太多。我祈祷着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又大喊了几次，我投反对票，反对一票。等到很晚，他还没回来，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睡到凌晨。那天我非常准确地理解了烂醉如泥的含义。丽兹是被朋友扶回家的，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几次。朋友拖着瘫软的丽兹回家，似乎力气不够，刚一进门就把她扔在地上，然后脱下鞋子，松了口气，像侦探剧里犯人转移尸体似的把她拖上床。朋友还没起身，丽兹却猛地站了起来，冲着床边的地板吐出了当天晚上吃的东西。可怜的朋友破口大骂，骂着我从未听过的脏话，使劲地拍打他的后背。吐完之后，丽兹大概清醒了些，反复说对不起。
1: 对不起，可是我真的不能不喝，不是因为离别的痛苦，只是我羞死了。那个男人说我年纪大，他说他想来想去，为了后代着想，还是不能和超过30岁的女人结婚。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选择那个又老又丑又矮又胖的小心眼，结果却先被他甩了，我太没出息了。
0: 对朋友的歉意转瞬即逝，丽兹倾吐出比秽物更多的愤怒和痛苦，没头没尾，伴着无休止的眼泪。朋友劝他别说了，赶快睡觉，他的牢骚却更严重了。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幸运，不过也还是为他痛心。我的丽兹看似永远无法从呼噜和抑郁交织的凌乱睡梦中醒来了。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一如既往地起床准时上班去了。丽兹比以前更加早出晚归，他的脸颊日渐消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扮也变得笨拙，眼神似乎更加空洞，不再像从前那样穿着我在镜子前欣赏自己了。直到身上蒙了厚厚的灰尘，我才知道他父母强迫再也不肯相亲的他回老家的事。他的父母在老家经营小饭馆，生意越来越惨淡，无力为他支付房租。他坚持要留在机会更多的首尔，恐怕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机会。
1: 我要在这里工作满3年，只有这样才能在简历上写下这段经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继续积累经验，努力升职。这个嘛，在职场里混得再好，未来的我也不过是女魔头的样子。男人，事业，不管在哪个方面，我都没信心。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避免狼狈。短期内就这样过吧，存点钱，不管多少，毕竟只有钱最靠得住。
0: 透过丽兹对朋友的牢骚，我读出了奇妙的情绪，既茫然又坚定。咔嚓咔嚓，周末的午后，我正在慵懒的阳光下打盹，却被突如其来的相机快门声吵醒。 丽兹在给我拍照，从不同角度拍了多张照片之后，她径直坐到电脑前，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于是紧张地偷窥她的电脑屏幕。她在搜索栏键入了“出售名牌皮鞋”几个字，这回我真的开始不安了。他浏览片刻，似乎找到了关心的东西，自言自语地说：37论坛，穿37码皮鞋的35岁女人的网上论坛。31岁的丽兹顺利加入，看来论坛审核成员并不苛刻，也难怪，那么多陌生人，怎么可能挨个确定年龄和脚的尺寸？不过名字的确具有不可小觑的魅力，我只是偷窥电脑屏幕都能看出，掌管这个空间的是30来岁的女人，她们都喜欢皮鞋，而且脚的尺寸处于平均水平。网页上充满了会员当天穿的皮鞋照片和上传文字，还有皮鞋促销信息，以及朝思暮想的皮鞋照片和请求别人阻止自己冲动购买的文字。他们每天都活在对新皮鞋的向往中，他们的外号也许应该是下面这些：从此告别皮鞋，禁止购买皮鞋，我只有一双脚，十双足够。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有啊。丽兹在论坛里浏览了一两个小时，自言自语地吐出了这句话：明明有我这样体面的皮鞋，却从未穿着出门。他当然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不过他似乎断定这里是最适合出售我这种奢侈皮鞋的市场。他发出了题为“低价出售37码名牌皮鞋”的帖子，要价很低，还不到购买价格的一半。毕竟我鞋垫部位的污迹是不能忽视的瑕疵。帖子点击量迅速攀升，很多人接连留言。丽兹给最先写下我要买的快手回复：
1: 仅皮鞋就有200双的女士中奖。
0: 我的丽兹精心做着送我离开的准备，她把我装进保存至今的鞋盒，又套上雪白洁净的布带，他给我穿上和来时一模一样的衣服，这个过程中，他的脸上满是忧伤。最后一刻，他又把刚刚像婴儿一样平放在盒子里的我重新拿出来套在脚上。
1: 要不算了，不卖了。跟仅皮鞋就有200双的女士说声抱歉，取消交易。可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0: 他的心事通过皮肤传递给我，像电流。我已经知道他不想把我送走了。我是他在必需品之外仅凭欲望买下的第一双皮鞋。强烈的渴望某件东西，他恐怕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
1: 不行，反正这双鞋对我来说是奢侈之物。
0: 他叹了口气，不得不把我脱下来重新包装。进入布袋之前，我看见了他泪水连连的大眼睛。
1: 到底应该怎么生活？我要怎么生活才不会惹人讨厌呢？
0: 这只是感叹，却让我产生了莫名的责任感。如果我知道答案，怎能不告诉他？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不过关于他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我预感到这会成为我余生的课题。就这样，我永远走出了他的人生，走出了我的丽兹的人生。

0: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糖果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你好主持人。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咱们读的是男人书的高点再高点，哇，这是一个华丽的奢侈品高跟鞋的故事哈。这其实他讲的不是高跟鞋的故事，而是跟这个高跟鞋有关的这些主人公的故事。对，他，我们是讲了其中一个主人公的故事。嗯， 这个女孩子呢买这个高跟鞋的原因就是她在职场上受到了欺负，所以她非常的激动，就买了这个价位非常高但是呢又不那么适合日常去穿的这么一个高跟鞋。那么她买了这个高跟鞋，这个高跟鞋呢以她的角度来讲，说这个女孩子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在首尔不断的努力工作租房子，但是呢又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成功，然后呢以前的爱情没了，以前跟自己结婚这个聊过谈过恋爱的男生结婚了，自己呢又去相亲，又不成功，就讲这么一个女孩子。最后这个女孩子决定呢把这个鞋子是卖掉。那么这个女孩子的人生的定位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不是很好还是很糟糕，这是这个我们读的这部分里面主要在讲的事情。
1: 对，这主人公高跟鞋给他起了名叫丽兹。
0: 嗯，对，因为他在有一个瞬间哈，因为那个玻璃的反射啊，他的眼睛有一种紫色的光，像那个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个感觉。
1: 嗯，那他其实跟这个高跟鞋的缘分是从他在工作当中受到压力而起哈。
0: 嗯，
1: 哎，这丽兹是不是以购物以shopping来缓解压力啊？
0: 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呢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我们所有的消费啊，你要是细去想的话，有经济学家给你分析，全部都是一种冲动，不是一定要买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也可以不买，都是有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都存在里面。
1: 嗯，也就是说都是他们挖的坑，都是商家挖的坑。
0: 但是其实你要回到自己内心去想，其实就是我的<笑> 虚荣的那种欲望存在，所以我就把它得到了。
1: 他那坑其实你都知道他是个坑啊，但我们还是往里跳嘛。
2: 是是是。
0: 哎，对，这个主角他在买这个鞋的瞬间其实就是那样子，他也知道这个鞋是什么状态的鞋，
1: 是就是那种不经常穿，但是他就是要它，我现在就要它，
2: 就所谓他很漂亮，就我要占有它，太
1: 功钓鱼愿者上钩嘛。哎，那王老师，
2: 嗯，
1: 一般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能说工作压力，就一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会怎么去缓解压力啊？我压力大的时候一定就是说要说出来，我不说会憋死，就是一定要找个人然后找人去聊到去讲这个事情。
2: 仅仅是聊天还是要喝酒了，在这种环境下聊，
1: 不喝酒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要说，我喝酒还不行，因为我两杯就倒了，所以呢我说不完了，说不出来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因为我这个聊天对象我也是很会挑选的，一般我都会选择很多会给我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人，所以说听到这些意见，无论是批评还是安慰，我觉得都会给我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能不说， 就是我一定要说出来，我不会自我消化。我身边也有这个，我家里亲人也有这样，就是说他有压力他一定要说，但是他一定要喝了酒说，跟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
0: 哎，这种是最让人觉得害怕的类型。有点啊，因为但他喝完酒之后吧，那酒后微醺，我们可能就觉得他说那事儿可能没那么重要。
2: 有一部分不理性。
1: 对，是，就然后反正他这个不理性的消费方式就到了奢侈品高跟鞋这儿，然后这个高跟鞋，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高跟鞋对经过他的女性，对他的眼神，这个目光的描述，哇，哎，他觉得所有的女人在经过他的时候，哪怕就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喜欢高跟鞋，也都会看他。
0: 这个是只有女性才会理解的事情哈。我们男生，我们看高跟鞋是没有感觉的嘛，我们应该是看到那个高跟鞋。
1: 王老师
0: 对吧，你们是最有感觉的吧。
2: 啊，你说的是穿上高跟鞋的人。
1: 对啊，
0: 我想做个比喻的话，就是我们男生要是看到高跟鞋，像女生看到高跟鞋也有感觉，可能是我们看到一个新出的游戏机啊，最新的电脑啊，这种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拥有它，但它还特别贵，还不是我<笑> 真正平时用的，
1: 嗯，
0: 会有这种感觉。
1: 我对这高跟鞋有点偏见。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很喜欢高跟鞋的，因为我看过很多对高跟鞋的这种描述啊，就是我，而且我觉得我穿上高跟鞋也确实是因为显得个子更高，因为人比较胖，这高跟鞋可以把人拉长嘛。
2: 没有，王乐老师其实已经很高了，你穿上高跟鞋的话，它可以掩饰人的一些缺点什么的，所以我是很喜欢高跟鞋的。但是后来我当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跟高跟鞋的一些来历啊，以及它是本身它有就是穿高跟鞋是有取悦男性的这种东西，因为你穿上高跟鞋其实女生是很不舒服的，就身体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它本身可以让女生的这个体态变成一种挺胸提臀的一种这个更吸引异性的这样的一种体态，更优美，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男性角度异性角度来看它是更优美的，所以自从我了解这个了之后，我就对高跟鞋就有了一种就
1: 我想你最终应该是这种想法，就是说穿着高跟鞋不是为好看不好看，而是为我自己。对，我喜欢我就穿。对，因为我其实我特别喜欢高跟鞋，一般我的高跟鞋会在7公分以上，然后甚至会达到11公分，这叫高，这真正的高跟鞋。然后高跟鞋据说要穿好也挺不容易的。对，那是个技术活。就是你穿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只是因为很喜欢穿上它之后自己的那个感觉。
2: 就自己就觉得，哦，现在我是直的，就我没有弯，没有弯，我是挺拔的。其实这个高跟鞋，如果这样一说，其实它还是有优点的，就是就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其实你要想保持这个平衡，其实你如果比如说端着肩驮着背，其实你是穿不好这高跟鞋，还有可能摔倒。
1: 对，
2: 所以这时候你是全身各部位的肌肉可能是要保持一种挺拔。
1: 对，
2: 哦，看来它还是有优点的。
1: 对，就是
2: 哎呀。
1: 就你自己展现出来那个姿态是挺拔的话，也会让你自己的感觉会觉得对待这个世界很愉悦，
2: 真的很愉悦。
0: 竟然有这样的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1: 我要去买一双高跟鞋，10年没穿了，也要试一试。老师，5公分就够了。5分跟5，5公分。
2: 老师太高了。
1: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0: 我印象比较深，他这个二手货交易啊，其实现在挺火的嘛，好多地方都在做二手货交易嘛。就是还是理性消费的问题啊，我就不敢去打开二手货交易的那个东西，因为什么呢？我特别能买，如果是打开的话，它又便宜又好。哎，就看这，哎，这个这挺好的，我可以摆在家里面，这个挺好，我可以也许会用。
2: 所以就很难把持住自己那个东西。那您还是别看了。哎，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消费啊本身应该不是坏事情，但是你不理性恐怕就是很糟糕。没错。王乐老师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课长，那个女魔头课长，他就说这课长这明明这东西你通过了呀，我就突然回忆起我的博士论文，我明明通过了那个目录，我才去写的，后来10万字我删掉了7万字。哎呀，这个晚上
1: 留给大家很多可以后续讨论的话题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1: 送给大家夸푸른 하늘 带来的나는 니가 필요해.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